0: 好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认识圣经。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八节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要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当神对90岁的撒拉说他将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撒拉笑了，因为在人看来那实在是一件荒谬的事。虽然撒拉不能够接受这件事，但是神赐给他能力来相信神。我们都需要那种的能力。你还记得那一位带着被鬼附的男孩到耶稣面前来的人吗？主耶稣告诉他，如果他相信的话，主耶稣可能帮助他。那人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人知道自己的信心软弱，主耶稣必定是加添了他的信心，因为后来主医好了那个男孩。撒拉后来生下的男孩就叫以撒。为什么呢？圣经说，因着信，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撒拉就代表信心的能力。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一切都是因信心的缘故。但我们要留意，亚伯拉罕跟撒拉从来没看见神给他们的应许成就。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是能够凭着信心而行，那么我们也必定知道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信心是朝向未来，而今天神的儿女也是期待着未来。虽然我们在地上拥有自己的产业田地，我们也极爱自己的地方，但是我们始终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我们都要凭信心而生活，我们都盼望着一个更美的家乡。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五节跟十六节的经文，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如果我们很满意世上的事物的话，我们可以回去享用，但是做神儿女的是凭信心而行，那么他们应该是一直往前的。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现在我们要看亚伯拉罕所做的最崇高的牺牲，他要献上神所赐给他的儿子以撒。接着我们读11章的第18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儿子，但是以撒是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是独生的儿子，因为他是神所应许而生的。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第19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神是到了亚伯拉罕临终的时候才叫他献上以撒的，原因是如果他不到临终，恐怕他没有信心去做那一件事。神不会叫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神从来没有叫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献在祭坛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第一，以实玛利不是神所应许要生的儿子；第二，亚伯拉罕也不会去献以实玛利。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曾经求神不要吩咐以实玛利离开，而让他可以保存这个儿子，使他成为神所应许要生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还没能应付得了献儿子的事，而且以撒还小的话，亚伯拉罕更不愿意把他献上。但以撒到了大约33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才有足够的信心去顺服神，信靠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信心的考验。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亚伯拉罕。每提到亚伯拉罕，我总会想起神应许他的一些事，例如神要把土地赐给他，又应许他将来会有很多的后裔。但是到底亚伯拉罕在他活着的一生里面，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呢？他当然看不见那些应许的实现，但是神确实给了他一个家乡。当他年轻的时候，他住在加勒底的吾尔。有一天他对一位漂亮美丽的姑娘说，我爱你，我要娶你为妻。于是亚伯拉罕就跟撒拉结婚了。然后有一天亚伯拉罕回家来，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他对撒拉说，永活的神呼召我，要我离开这地方。可是撒拉说，你在这儿有很好的事业啊，你的亲戚朋友都住在这儿，你要到哪里去啊？亚伯拉罕就说，我不知道。撒拉说，你说神呼召你，而你又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说，神会带领我，我一定要去。撒拉说，那么好吧，既然是这样，我也跟你一起去。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就出发了。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什么信心，他们带着他们的爸爸和几个亲戚一起走。后来他们来到哈兰，他们在哈兰逗留了一段时间，他们的爸爸塔拉死了，他们就把他埋葬在那里。然后亚伯拉罕来到神所应许的土地上，神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我所应许你的这一切事都要应验，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跟撒拉从那一天起就有了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那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化的家庭。要建立这样的基督化的家庭，并不是接着上什么样的课程，或者是派传道人去给他们做辅导。老实说，我们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其实神是很实际的，他说，亚伯拉罕，如果你想建立我所要求的家庭，你就一定要离开父母。这也是神当初对亚当跟夏娃的要求。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虽然亚当跟夏娃都没有父母，但是神一开始就定下了这个重要的原则。神把亚伯拉罕带到远离亲友的地方，在那里不受到任何的干涉，这样他们才可以建立起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亚伯拉罕原先的家是一个拜偶像的家，神要他离开那个家。今天对于年轻的夫妇，有许多关于婚姻的规条。坦白说，如果你不能凭信心而行的话，你就不可能守那些规条。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那么你在家庭里面就要凭信心而行，你的父母也一样要凭信心而行。但那个家庭不一定是一个理想的家庭。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基督化家庭，我恐怕你的理想很难实现。因为你要知道，在家庭中的每一个分子都有犯错的可能，虽然他犯错，你仍然要爱他。如果你真要建立理想的基督化家庭，那么你会像亚伯拉罕逃到埃及的时候被试验一样。也许他们下埃及的时候，撒拉对亚伯拉罕说，我不想下埃及去，但是他们还是去了。亚伯拉罕几乎在埃及失去了他的妻子撒拉，因为他撒谎说撒拉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妹子。你说那样的家庭理想吗？当然不理想。当亚伯拉罕从埃及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又发生了问题。也许亚伯拉罕早先就应该把他的侄儿留在加勒底的乌尔，但是最后罗德迁到索多玛去，把亚伯拉罕留在山地里。我们在这里又看见亚伯拉罕跟撒拉都不理想。亚伯拉罕怀疑神，神要让亚伯拉罕清楚知道，神所做的是一件公义正直的事。神也要撒拉明白，他要赐给他能力生一个儿子，因此神就给了他们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家庭 正是神要你建立的家庭。如果你以为遵守几条规条就可以逃避生活中的困难，那么你就错了。你会发现有一天你要跟妻子争吵，你也会发现有一天神所给你的这个儿子你跟他相处不来，你的家庭就根本不理想。那么你要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靠信心。弟兄姐妹，你要靠信心来解决。等到有一天你到了一个程度，你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在坛上的时候，你就已经达到了那个神所要求的家庭标准。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家庭已经竭尽神所要求我们去建立的家庭了。弟兄姐妹，假如你认为这会很困难，那么你一定有问题。神要叫你学习功课，让神做你的老师。你不要跑去找传道人，也不要以为找人辅导就可以为你解决问题。只要我们是凭信心而行的，我们都会遇到问题，但我们不必担心，神会帮助我们度过一切难关。亚伯拉罕因着有信心的敬拜，在他的生命中就有顺服的心。因此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下面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我们留意到这里只提到一点点关于以撒的事，尤其是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相比之下，以撒就显得微小多了。以撒可以代表什么呢？他可以代表愿意的信心。当亚伯拉罕要把他献在坛上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也许是33岁左右，那真正表明了他那一颗愿意的心。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说，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谈到以撒的生平，这里只提到他给儿子祝福这件事。以撒是一个挖井的人，他在一个地方挖了一口井，但是他的仇敌会把那一口井霸占去，他会再挖另一口井，然后那一口井又会给人抢了去。他好像对这些事不会还以颜色，而其中叫他最具特色的就是他有一颗愿意的心。他愿意指着将来的事给他两个儿子祝福，但是对眼前的事似乎就好像没有什么可祝福的。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位多彩多姿的人物，他就是雅各。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1节的经文。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就在雅各跟他父亲以撒、他儿子约瑟和他的孙子们来说，雅各过的是信心的生活。但到了他临终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我们要等雅各到了他的晚年才能够看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给约瑟的儿子们祝福，而且他 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从雅各的生平，我们可以得到几件教训。他的一生是代表着人的天性，而且也说明了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这个事实。要不是神的恩典，雅各恐怕已经早就失丧了。他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他曾经用一碗红豆汤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他也欺骗过父亲以撒，但是后来神改变了他，使他顺服神。因着这样的顺服和信心，他在临死的时候仍然要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再读过一遍。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女，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的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谢谢您，接着查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见这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在世上活的时候，他们怎样凭着信跟随你，凭着信而生活，凭着信相信你的应许会成就。主啊，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一生一世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相信我们的神，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听众朋友平安，一年365天不间断的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神的话语也将神的祝福带给你和你的家。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11章1到16节，主题是更美的家乡。

0: 天还要讲这一个更美的家乡。家乡这个字就希腊文来说是一个叫做父亲之家的意思。什么叫父亲之家呢？我们孩子叫做 patria， 这个字就是跟父亲有关系的家。在希伯来这样的一个文化中间，讲到的是跟我们要得的产业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家乡这个字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不仅是我们离开的家乡或者现在在的一个居所，并是在天上永恒的那一个家乡。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一定会成就的，是靠着信心。这个信心是活泼的信心，是真实的盼望，是不会改变的不因为时间而褪色的我们今天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丰盛的产业他也是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的他也是让我们成为神丰盛的产业，也是让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更美的家乡要带来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父亲家乡产业在我们中间，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体认。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今天就用圣灵的大能在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个信心伟大的篇章中，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有信心能够回到主你家中，得享尊贵荣耀的儿女。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希伯来书讲到信心这一个篇章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讲完的一共40节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希伯来书一共提了34次信心的事情，但是有16位信心的伟人被记载在这里其中还有无名氏有22位至少有这么多在其中我们今天主要的来讲我们的信心之父，父亲节讲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被试验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献在坛上就在那里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因为神就是要在那一座山摩利亚的山上，就是后来建殿的地方，要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做代罪的羔羊，要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找了一位能够愿意听他话的人，愿意将自己独生爱子舍去的人，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因着他做这件事情，所以神说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你独生的儿子不给我，你所爱的以撒不给我，因此世上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今天我们都是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更成为我们天父的儿女，是因着信，也就是这一次重大的献祭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个第一方面，我们这个美好的家乡，更美的家乡，我们看到是因信我们得到的那样的一个证据是第一节我们开始一直到第7节。我们看这个信是知识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确据请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讲，我知道你们通通会背至少有一大半的人都会背只是说这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里面所说的这个信心pistis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信心在希伯来书1章3节里面是讲到了它是一个本体本质，但是在3章14节里面也是同样一个字是这个实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本质，又是一个什么字这个是我们的确据，信心的确据。这个信是一般的信，因为没有加定冠词的 啊，所以今天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信心的伟人都是在主耶稣基督来以前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啊，仔细来思想啊，他们为什么能够绝对的肯定啊，他们所信的是一定会成就的，他们的盼望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啊。他们是在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啊，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啊，他们啊在啊遇见啊一些放弃合法权益的时候，他们甘心。啊，他们啊，被迫哈、啊，在这个一些啊物质上的享受上啊，在一些精神上的享受上，甚至啊他们所心爱的要舍去的时候，甚至他们自己的性命要舍去的时候，啊，他们啊愿意不凭理性跟感情的分析，他们愿意啊在。他们啊所信的神的面前啊，愿意深深的依赖，那神要赐给我们那永恒的祝福，远远啊胜过啊那一些信靠这个世界给我们短暂的享受啊跟报酬啊，这是真正的信心。这种信心啊，是显在圣经中间啊，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有但以理的啊三个啊朋友萨德拉啊。米撒、亚伯拉、亚伯尼哥啊，这三位啊年轻人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要将他们送到火窑里面，因为他们不肯拜巴比伦的啊王啊，也啊不肯拜他们的神，并且不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啊下面啊跪拜啊，因此他们要被送到啊火窑里面要烧死。啊，三位他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就是一个信心的表征。这个表征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种极或不然的信心。什么意思呢？啊，在但以理书三章十七节十八节里面，就他们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啊，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我们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比拉多因着眼睛的蒙蔽啊，他啊为了要啊顺服罗马的皇帝啊，他就违背自己的良心啊，定罪耶稣。虽然三次他说啊，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但是他定罪他啊，却不知道他所定罪的这一位啊，就是将来要审判他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看见那永远的，看见长远的，不要看见那暂时的。我相信我们中间真有一些的人经过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甚至心里面非常的懊恼啊，甚至被一些的人啊，这些陷害啊，啊，被一些的人藐视，心里面很过不去啊，就受到不公的待遇。有一些人是有埋怨，有一些人会抱怨，有一些人怨气啊冲天啊。但是诗篇三十九篇啊里面啊有几句话啊可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啊，就是七节到九节啊里面这样说的：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啊！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今天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有很多的话我们不要出去传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啊，神就能够让我们这个人也像诗人所说的：主啊，我如今等着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啊，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的话，我就默然不语啊。让我们真正的学习这样的事，我相信家庭里面很多的冲突都会解决的，你同意吗？啊，没有声音啊，同意啊，同意哦啊。有些人说我就是都不语啊，但是啊，我太太永远要讲最后一句话啊，那是对的。女啊，姐妹讲的话是在家里面平均是比弟兄多三倍。如果你说你计算了以后没有多三倍的话啊，那你运气很好啊。 因为姐妹是比较会说话的啊，所以神选用那个拙口笨舌的弟兄，有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清楚啊。接着我们来看，在这第一章啊第一节，对不起啊，第一节第二节开始啊，就讲了这些。对神的这个信心啊，是对神话语的信心啊。讲到古人在这信上得到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并不是我们今天的迷信，而是说很多人经历过了以后他们就是这事的见证啊。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啊，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不是从显然的物里面造出来的，你相信吗？今天你看得见的才算数的话，那就是错误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好多事情是我们看不见的啊，那个有一些电磁波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实际上是有功效的啊。我们现在明白了，以前的人不能明白，以前叫眼见为实，我们现在知道眼见不为实。那心很远很远的光还没有过来的时候啊，并不是它不存在，那些过来我们看得到了，可能它已经烧光了啊，我们不知道啊。今天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的眼见啊，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呢这个一种信心是相信那超然的能力是在那灵界里面，是远远胜过什么呢？物质领域一切真实。这是由神的话而定的。好，我请问你们，你相信很少的东西可以变很多吗？五饼二鱼，耶稣说能够让5000人吃饱男人吃饱5000那我们通通可以去开那个把费店了让他们都吃饱就很少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是量的增加。但还有一种质的变化那个水一下子就变成酒，那是什么样情形呢？而且是美酒那是很好是不是还有一些人疾病的耶稣基督一为他祷告的时候立刻得医治你觉得这是在灵界中间的得胜耶稣基督他能够使死去的人复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他可以胜过死亡，他可以从死里复活，穿上一个荣耀赎天的身体来到他的门徒中间。亲爱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我们眼可以看见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是我们需要真实的了解，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就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地步我们只说我要这个东西神给我了，我的疾病医治了就行神不是不医治我们，但是不是都医治神也不是说要让我们经历了神的医治以后就一定会爱主不一定西西家就被神医治以后他造成了很大的患难。那我们今天知道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地方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跟你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今天每一位能够敬拜神的敬拜耶稣基督的都是在灵里面看见的，否则你不会拜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接受敬拜。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中间的第二位，他可以接受敬拜，所有的天使不接受你的敬拜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拿撒路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到了稍微晚了一点那我们就想着没有机会了，他这个马大玛利亚都知道完了，我的兄弟死了。可是马大去见耶稣的时候就说，夫子你若早来我的弟兄必然不死。耶稣怎么对他说？耶稣说你的弟兄兄弟一定会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你必会让他复活，他必会复活的所以耶稣说不是的，现在你信吗？ 马大说我信，其实马大信不信呢？马大不会相信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不会相信的，我们真的不信。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里面就讲了，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然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今天我们真是，如果是相信的话，我们就有盼望了。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永远的天家，有一天都要回去。但是你不是神的儿女，你到不了那里，因为必须靠着耶稣基督你才能回去。所以我们看到要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的时候，这么多的人写在那里啊，但是我们这里只讲三个人先，好，只讲三个人啊，就是亚伯、以诺啊跟建方舟的挪亚。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三个人啊，他们的信都是跟耶稣基督啊来到这个世上啊有关系的。耶稣基督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他来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我们看到啊，第一个啊，亚伯他是第一个被提出来的，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位人物啊，是神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二三章三十五节，耶稣亲自说的，有一位义人啊，亚伯是一位义人，耶稣说他是义人。啊，为什么啊？因为他相信神的话啊。今天啊，我们看见很看重啊神啊给我们的一些兄弟姐妹是不错，但是兄弟姐妹不一定是最好的啊。亚，因为犯罪以后凶杀仇恨嫉妒就进到人的里面，所以该隐嫉妒亚伯，就把亚伯给杀了。亚伯他为什么会被嫉妒呢？因为他献祭的时候他献了头生的羔羊啊，今天我们可以看神看重他的这个祭物啊，没有看重该隐的啊。今天很多人在那边用神学去解释这个解释呢，你不用解释太多，神讲得很清楚，神就是喜悦亚伯，因为亚伯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流血，如果不流血啊，罪不得赦啊，所以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流血。亚伯就相信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在啊所有的信心伟人的英雄榜上是列第一名啊，第一个写出来啊。第二个啊，就是以诺，以诺是与神同行的一位，他与神同行三百年的时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与神同行三年可不可以啊？啊，三年三天，有些人说三天也不行，有些人说三十个小时啊，这很困难。我不要三十个小时啊，三十分钟啊。有一些人说三十分钟就受不了了啊，为什么受不了？因为我们没有跟与神同行的习惯啊。他就到主那边去啊，主就把他接去了，他不见死，就是没有死啊，就被接去了。他是旧约里面只有两个人是这样的，第二个人就是以利亚，他们被接到主那里去了啊，这是啊。要预表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活着要被提啊，这件事重大的事。你说这个也不是圣经上面讲的，你就好像随便讲。那你看犹大书第十四节十五节里面是怎么讲的呢？啊，这边讲的说亚当的七世孙啊，是叫以诺。曾预言说到这些人看到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话啊。今天我们真的常常的顶撞神，信主以前是如此，信主以后也是如此，但是神不计较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但是以诺啊，他啊不但信啊有神，并且他信啊神是赏赐人的神。今天我们真的相信神是赏赐人的神，我们就会常常到神的面前，而不会大家都觉得不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自己赚到了啊。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赚到了？所以今天要到这边来，因为要看哪一个朋友，他如果他没来就说哎今天白来了，有没有人觉得这样的 啊，可能有啊，啊，你神在这边等你半天，你说你来了，没看到你的朋友是白来了，我想他神一定很伤心啊，啊，不能得神的喜悦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呢？啊，那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原来在神的审判必然临到的时候，有这个挪亚建方舟，他因为知道那个洪水必然会来，这洪水为什么会来呢？因为他晓得有一位叫做马土沙拉，他的名字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就神就已经讲了他。死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来，这个事情就是洪水。挪亚知道了以后就生敬畏的心啊，他就照神的意思建造了方舟啊。结果他就在那个世代里面，他是一个一传一道的人，他告诉人家要进方舟，结果没有人进来，只有他全家进来了，一家全家八口只有他进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说讲这些跟我们是有什么关系，这些人是我们的先祖，亚当挪亚是我们的先祖，我们所有的人从亚当来，从挪亚来的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啊，今天有一些人啊，这个我们去测我们的 DNA 的时候，测就测出来，一直往前面去，就发现所有的人类它是从一个源头来的。你今天说以前的人不相信你，现在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不然你去试试23andMe 啊，你去试试看啊，你去找找看啊啊！我不管这些事，但是我女儿说我她要证明一下她是不是从我来的，所以她去弄一下，结果还好是对了呀，不然的话我们的就伤感情了啊。啊，这个父亲节他也不写东西给我了，啊啊！其实我们不用怀疑啊，我们全部都这个是确切的啊，是从神而来的啊。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在彼得前书啊3:19-20里面就讲到啊，在过去啊有一些的灵，他们曾经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听见，但是他们不肯进来。那些人不进方舟的时候，但神容忍他们，忍耐宽容他们，等待的人啊，不信从的人呢，他们当时就被落在方舟之外啊，他们没有得救，因为圣经上面讲的啊，那当时进入方舟借水得救的不多啊，只有八个人。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轻忽神啊，你要等到那一天，你说我有我的办法，神那你一定要接纳我。神说我只有一个方法来接纳你，就是在大水的时候你必须进到方舟里面，没有进到方舟里面不能得救。好，那我们很快的讲完了第一段呢，我们就看18-19讲到的亚伯拉罕的事情。亚伯拉罕他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好，我们要来看啊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更美的家乡，是离开原先的家乡。原先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啊？加勒里的乌尔啊，那是一个小乡村呢，还是一个大城，是一个非常大的文明的古城啊，所以在那里生活非常的好啊，也很富裕啊，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但是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只跟他讲说啊，你听我的话，离开本地本族，离开父家，连你父亲的家通要离开，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去不去啊？是我啊，我可能不会去了啊，所以做不了信心之父。但亚伯拉罕他去了，他听神的话，是你会去吗？把所有的卖光了，全部都带在身上或分给人了，然后把金银都放到口袋里面啊，天天走在这个街上，没有警察，没有保护者啊，没有保镖啊，你愿意吗？啊，那埃及的王要把他太太啊抢去法老啊，亚比米勒啊，就是腓力四啊，的王也要啊把他的太太抢去。我们都说你看亚伯拉罕真没信心，连太太都可以卖的啊，不是的啊，他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跟随主，但是遇见难处的时候他的确有软弱啊，他的确害怕啊，这就可以看见他所遇见的是比较大的事情。好，那我们啊看见原来神跟任何人讲了一件事情，神负责任，神要他啊出去离开那个家啊，离开巴比伦，离开他所居住的地方，是对他有好处啊，否则的话今天啊没有啊将来啊这个弥赛亚啊可以在圣城耶路撒冷的事情，也 看见这个巴比伦最后被马代波斯给灭掉啊，我们也看不见啊，巴比伦今天成为啊世界的强国啊，我们看见神都有他自己的旨意啊，但是啊，我们继续去看啊，这个进一步的带领是他开始顺服主了以后有很长的时间啊，不管他是啊75岁开始离开，然后啊又到了哈兰又有一段的时间啊停留，一直到他啊99岁的时候，神还没有给他儿子啊，但是他说，你不给没关系，我找这个啊埃及的使女夏甲帮我生的以斯玛利也是很好，我教他射箭弓箭手很行啊，但是神说这个不是你的儿子，必须从你的原配啊萨拉来的啊，当时萨拉已经年纪很老迈了，生育断绝了啊，亚伯拉罕也老了啊，等到神应许他们怀以撒的时候，萨拉已经啊89岁，亚伯拉罕99岁，所以等到90岁100岁才生下来的时候，神说看啊，这个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这些是要在这地我要把它赐给他们永远为产业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要亚伯拉罕做的每一件事情，神就一步一步的引领，就说你改名吧，叫做亚伯拉罕，不要叫亚伯兰，亚伯兰高大之父不行，你要叫万国之父，他说我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当然伊斯玛利不算啊，他说你怎么叫我这是万国之父，这不是笑话吗？要叫你的太太也不要叫莎拉啊啊，你以前叫萨莱啊，萨拉的意思就是我的公主变成万国之母，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啊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出来分的啊，分道扬镳的时候，让罗德娶了约旦河全平原啊，那很好的草场的地，他是叔叔，本来是他带这个出来的啊，罗德怎么忘恩负义，要得那一片地呢？但是亚伯拉罕不计较这些，他只听神的，神告诉他，你去看，我要将你所看得到的地方全都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他就在他纵横走遍那里啊，他看见的地方神都赐给他啊，所以等到罗德被啊基大老马他们那个同盟王啊掳去的时候，连啊索多玛俄摩拉的王都不无法抵挡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带着家里面生养的壮丁318个去把他们救回来。为什么他有这种胆量啊？因为他相信啊，神所应许的绝对不会落空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凭着血气之勇做事，不行的，神要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神没有答应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啊。我们今天需要亲近神，不然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有些人问我说，你听见过我神的声音没有？我说你真的要知道，我当然听见过。他说那我怎么没有听见过？我说神可能跟你讲的时候你根本不要听，所以他不然要再跟你讲，讲了以后你就要怎么样，要更多的犯罪，更多的悖逆，更多的顶嘴啊！但是神跟你讲的时候你会去做的，神就告诉你啊，神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必得见神。我们今天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听见圣灵的声音。教会需要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当听的就当听。我们不要听人的话，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啊，真实的啊，来到啊主的宝座的面前。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的，为了一个曾经出卖过他的，要抢占他便宜的罗德，哎，后来又不跟着他的罗德，而被掳去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要被灭的时候，还代求要把他救出来，啊，否则没有亚门人跟挪亚人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跟随主有一个家乡，神要给你的这个居住的地点，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在那里接受最后一个考验，就是献他的爱子以撒，啊，这个我不用多讲太多，因为很多人说牧师你都忘记，你讲过12遍啊，所以啊，这个献以撒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啊，圣经上面常着要我们啊，这个神爱世上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要一个独生子呢？啊，这个独生子就是亚伯拉罕所爱的以撒，他的独生子，神要他献上。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今天神对我们有一段带领的时候，会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是为了他的缘故而做的。亚伯拉罕他相信他这一位神是不会亏待他， 这位神是信实的，这位神是慈爱的，这位神是大有智慧的，这位神是有策略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并且啊，他知道这位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是死人可以复活的神啊。今天你我如果认识这一位神，稍微认识他一点，你我就完全不一样，你的烦恼、你的重担、你的压力通通可以卸下。我们今天有一个啊家乡。好，下面啊要讲的就是神为人啊预备了更美的事啊，第三也就最后了哈。为什么啊我们可以这么一块啊快的就跳过去啊，其他这么多人都不讲，其实这些人要讲也没问题啊，只是啊我们讲得快一点啊，讲得快一点，可能五分钟要把它全部都讲完啊，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所以32节你们就听了，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述说基甸啊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时候的事，死后就不够了，所以他帮我讲了，死后就不够了，所以不讲了啊。这些以后慢慢讲，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啊，十几个小时的他们的中间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学习的，通通在这里。信心的伟人、神国的将领啊，都在这里。他们是软弱的人，但是他们相信神，他们跟随神，他们付代价啊。那像以赛亚，他没有提他的名字，他是被锯死的，相传啊之下，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被监禁、鞭打啊。这些人是世上不配有的人，他们没有得到啊，他们信心当时应许他们，他没看到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啊，神说这些人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啊，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事。今天你看见哦，我们讲的哦，在这里以撒、雅各他们都讲了他们什么，约瑟都讲到他们死的时候怎么敬拜神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一开始走得好，走到后来的时候不行了。所以这里的信心的伟人，每一个都走到最后的时候是信任神的。参孙连他最后他杀死的敌人是超过他生前所杀死的所有啊。今天啊，我们啊要小心啊，不可功亏一篑。有的时候我先前很好，我今天就啊，就铁了心、硬了心，我就要干一些事啊，这不行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啊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啊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祝福保守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看见啊，你赐给我们过去啊，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祝福保守。又在今世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哦主啊，你让我们的信心与日并增，让我们每一天都更加的领受到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福分，让我们更进添加，更知道主你接我们的日子近了啊，让我们每一位都存着感恩的心，期盼好我们进入那更美的家乡，在那个地方你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尊贵哦，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在世上所能够啊想象的万一。我们感谢主，赞美你啊，在我们的中间啊继续不断的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都知道我们要啊回到那更美的家乡，在主你所赐给我们永恒的产业中，也就是你是我们的天父。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的经济处于黄金时期，但是道德水准却急剧下降。一位公民领袖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精辟的陈述，他说，物质财富的积累以及感觉生命空虚的人数都超过了从前任何历史时期。民意调查专家盖洛普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写道，当今社会两大主要趋势之一就是寻找属灵的港湾。调查显示，人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寻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耶稣基督的教会拿起麦克风，打算宣布一项重要消息，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人生才有意义。然而，他却意识到自己发不出声音了。有一位作家整理了一些来自于几家大型教会的短视频和邮件。一位传道人对教会的评价是，这里不传讲硫磺火湖和地狱的审判，讲台也不强调圣经，只有实用主义和心灵鸡汤。另一位传道人说，我们教会的聚会让人觉得不够正式，不指出人的罪，目的就是让会众觉得自己很受欢迎。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承诺来到教会的消费者将会得到满足，而不是让神得着喜悦。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那么神就不再是我们观众所敬拜的，观众反而成了神。教会竭尽全力要让这位新的神开心、舒服和满足。我最近听到一个教会的座右铭是，一切都是为了你。弟兄姊妹们，教会不是一切都为了你，不是一切都为了我，而是一切都为了神的缘故。神的命令不是让我们自私，而是让我们做仆人。我们要全力投入服事，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我们要热切地宣扬一个事实，人都是有罪的，正在走向地狱。教会掌握着解决之道，那就是福音，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我们向世人传扬福音，就像是把救生圈扔给即将淹死的人。我们不会把水烧热，让水里的人感觉更加舒服，我们也不会提供水中自救的窍门，我们只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一定会淹死。教会已经失去传扬这个信息的道德勇气，这才是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教会已经失去了自身的道德信念，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信徒的表现和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比如物质主义、越轨的行为、外遇、以自我为中心、属世的价值观、人生计划等等，都和这个世界如出一辙。弟兄姊妹们，就在我们这个世界最需要答案的时候，教会却不能提供任何答案，所以教会需要复兴。在尼希米记当中，耶路撒冷人也需要复兴，他们已经建好了城墙，安装了城门，并且派人把守，万无一失。但是耶路撒冷人仍然感到属灵方面的空虚，他们拥有了一切，但却没有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关系。现在我就邀请大家来留意一下尼希米记第八章的一次属灵复兴大会。透过这一章的学习，我发现真正的属灵复兴至少应该具备六个特点，或者说是要素。顺便提一下，复兴和不信主的人没有任何关系。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不信主的人
他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换句话说，他的灵没有借着重生活过来，他在属灵方面是死的，当然不会有复兴，因为谁也没有办法让一具尸体起死回生。所以属灵的复兴跟带领不信主的人去信主没有关系。复兴就是警告那些在生活上看不出基督样式的信徒，他们向着神的心已经停止跳动，对神的情感已经冷漠了下去，需要复苏。我们要像大卫那样向神恳求，他在诗篇139篇33、34节还有37节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在尼西米的时代有一次大复兴，复兴的第一个要素和任何一次复兴都一样，真正复兴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爱慕神的话语。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八章的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大家有没有发现，文士以斯拉再次露面了？他当时已经上了年纪，很多年以前他曾经带领一群人回到耶路撒冷，并且重建了圣殿。大家很快会看到，他这一次的任务是讲道，负责朗读、翻译、教导人们去应用神的律法。到目前为止，耶路撒冷人的要求是把神的律法书带给他们，他们共同的呼声是把律法书带来。当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教会开始对圣经有胃口的时候，复兴即将来临。当人们回归圣经的时候，复兴就真实的发生了。他们渴望聆听、阅读和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到四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塔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家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这些祭司的名字很难念呢。足有六个小时的功夫，他们听以斯拉朗读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我们来看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他们就这样站着听了六个小时，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天天如此，这是怎样的渴慕啊！所以真正的属灵复兴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爱慕神的话语。第二，属灵的复兴需要信徒尊重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第六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神是至大的、可畏的、全权的神，以斯拉为此而发出赞美。如果你的神是微不足道的，那根本不会有复兴。你可以要挟和贿赂一个小神，一个微不足道的神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遵从你的吩咐，实现你的每一个愿望。人的头脑能够理解的神
根本谈不上那是一个神，他也更不可能是超然的。如果你想经历复兴，那么你需要一位伟大的神。我们一起听一下先知以赛亚是怎样描述他所服侍的那位至大的神。请看以赛亚书40章15节，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

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还有28到31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稍等一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先看到第31节，然后祷告说，主啊，求你今天赐给我一些力量。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真正得到力量的那些人，他们等候的神正如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那个样子。等候这个词指的是思考默想神的神性，相信他的属性，依靠他的能力和供应。对神的看法和以赛亚相同的信徒才会得到神所赐的能力。相信渺小假神的人很快就会力不从心，但是那些思考以赛亚书40章这位可畏之神的人才能得到每天所需要的力量。当信徒渴慕神的话语，并且用正确的心态来到这位伟大全能的神面前时，复兴也会接踵而至。我们回到尼希米记第8章，请看第6节余下的部分。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的确如此，每个人都大声说阿们。显然尼希米记里的人都是尽信会的。这节经文还写到，举手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现在恐怕没有教会这样做，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怎样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毕竟文化和时代都存在差异。重点在于，不管是非洲、法国、罗马尼亚、美国，还是尼希米那个时代，人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在第8章，以色列人表达出自己对神的尊敬，最终他把脸贴在地上。在整本圣经中，很多人遇见神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如果大家想说阿们，那么请举手。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弟兄姊妹深受感动，也想面伏于地来去敬拜这位全能的神呢？当信徒渴慕神的话，心存敬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会有复兴。属灵复兴的第3个要素是不遗余力的应用圣经真理。我们来看第8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从摩西写下律法书到尼希米那个时代，其中的时间跨度是1000多年。以斯拉的听众们根本就不懂希伯来语，他们只熟悉巴比伦话，所以需要有人解释律法书的实际意思。但是这还不够，我们来看第13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立位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留心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动词，有智慧或者是谨慎。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明白神的话语，从而可以有智慧应用到生活当中。在马可福音，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彰显出他超自然的能力。

过了几个小时，门徒们在狂风大浪中惊慌失措。最后耶稣从水面上走向他们乘坐的船，并且平息了风浪。马可福音六章51-52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他们早就看到耶稣的能力彰显出来，但是却没有将他和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有些人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教会，甚至参加查经，还偶尔参加基督徒大会，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改变。弟兄姊妹们，获得圣经知识和明白圣经之间的差别很大。大家猜一下，当以色列人明白了圣经的意思，并且应用到生活当中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四，属灵的复兴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且悔改。我们来看第九节，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他们听到神的标准就开始悲哀哭泣。我们逃避圣经，因为它直接针对并且挑战我们生命中的核心问题。希伯来书4:12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经拥有一本圣经，但是在1950年去世之前四年，也就是1946年，他把自己的圣经卖给了拍卖商。在他死后，拍卖商以$50的价格卖掉了那本圣经。卖点之一就是这位作家在圣经的扉页上亲笔写了一段话：这本书是我最不想保留的东西，我必须把它处理掉，我实在不想和它留在自己的房子里。圣经是一把锋利的宝剑，刺透了萧伯纳的心，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罪，他再也受不了了，下定决心把那本圣经处理掉。最后尼西米站起来，让人们停止悲伤，开始欢喜快乐，因为祝棚节就要开始了。我们来看10-12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第五，属灵复兴的最后一个要素就是喜乐的态度。大约100年前，马太·亨利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圣洁的喜乐可以润滑我们顺服的车轮。圣洁的喜乐可以润滑我们顺服的车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路撒冷人是怎样顺服去做的呢？请看14-17节。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
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神让他们用树枝搭建棚子，从而记得他们当初的旷野之旅。这样做意义不大，他们现在需要重建位于耶路撒冷城墙之内的房屋，但神说你们要搭建棚子，他们就照着做了。结果呢，他们大大的喜乐，他们明白了神的话语，就选择顺服，顺服让他们得到喜乐。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应用，当属灵复兴出现的时候，至少会发生四件事情。第一，认罪将会取代借口。1992年，德克萨斯州教育局经过审核之后，给公立学校换上了一套新的历史课教材。有些家长对孩子学习的内容存在质疑，于是开始自己对这套历史教材进行审核，结果发现了231处错误，其中包括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当中获胜，杜鲁门总统下令将原子弹投在韩国，50年代抵制共产主义的运动是由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而不是参议员麦卡锡。为此，他们要求教育部门给出解释。对方对教材再次进行研究，发现了更多错误，然后家长们又发现了其他的错误，结果最后错误的总数达到了5200处之多。出版机构是如何面对这个混乱的局面呢？他们的发言人说，除了那些错误之外，这套教材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信徒如果希望经历属灵复兴，就必须停止为自己的罪找借口，开始认罪。第二，放弃自私的念头和做法，转而服侍他人。第三，下定决心向神委身，而不是妥协。有人或许会说，我们已经认罪，也尝试过，但是做不到，然后继续尝试。复兴不会一直持续下去。20世纪初期，有人曾经问布道家桑迪，复兴是否会持续下去？他的答复是，不会的。这就像是没有人会一直泡在澡盆里一样，但是偶尔洗洗澡，毕竟是一件好事。如果你希望有朋友，或许应该每天都洗澡。如果你希望有团契，那么也需要每天得到复兴。第四，奉献将会取代自满的情绪。你或许会说，没错，不过我对神的爱会减退，起伏不定，我自身的不稳定、破碎和罪性都会影响对神的奉献和爱。这我知道，在罗马书第七章，使徒保罗也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记得这节经文，也喜欢保罗的说法。不过我记得还有人说过另外一句话，要想把破裂的瓦罐装满水，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直开着水龙头。如果我们想要经历属灵复兴，就需要爱慕神的话语，以尊敬和崇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要愿意把学到的真理应用出来，要悔改，悔改，更多的悔改。要知道，顺服会带来喜乐。这个顺序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和神的子民一起，让神的话语、神的灵和神的智慧，不断地洗涤我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好，因此我们就看接下来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常有的一些反应，而这些反应是不好的，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希望要避免这些负面的反应，不对的不正常的反应啊。第一个就是退缩，那我们刚刚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退缩，就是去逃避不处理啊。那么这种退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觉得特别基督徒，我们是按着圣经的教训，其实不是，我们曲解圣经的教训，或者我们用圣经的教训，可是我们表面照着去做，心里面却不服气，这些都不给，都不会带来真正的帮助哈。那么因此夫妻是有责任要把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自己心中的渴望去告诉对方，这是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把我们自己去跟对方分享，所以千万不要退缩，千万不要 withdraw 啊。但是第二个要避免的反应就是涉及第三者。什么叫涉及第三者？我跟我的配偶有了冲突，我不去找我的配偶谈，我去找第三者谈，去向第三者发泄我心中的牢骚。那么最容易的，可能做太太的就跑回娘家去跟娘家的妈妈诉苦，这是不好的。我们不应当去向第三者诉苦，诉苦了我的担子是解脱了，可是当我向第三者诉苦的时候，对我的配偶会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呢，我们有任何的冲突，我们要去找我们的配偶，去跟我们的配偶去面对面谈，不是千万不要去找第三者，千万不要去找第三者。当然我这边必须说明，最后我们讲到处理冲突的原则跟步骤，最后有一个提醒，万一两个人真的是在面对面处理的时候，两个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找第三者。不过我们要找的第三者是真正能够给我们辅导协谈的啊第三者，而不是去诉苦的，而且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去跟第三者来讨论，不是只是夫妻一个人单方面的去找第三者诉苦啊。那么第三个容易犯的一个反应要避免的，就是我们常用话语来攻击对方，这个话语包括讽刺，包括咒骂，包括毁谤。那么这种的反应其实是一种取代。什么叫做取代？就是用话语的攻击来取代真正好好坐下来跟对方面对面来沟通啊。那么在这方面，保罗他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虽然是教导一般弟兄姊妹应当怎么样相处，其实也就是教导夫妻应当怎么样相处。在以弗所书第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出口，所以我们不应当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在冲突产生的时候不要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来取代彼此坐下来好好的诚恳的去沟通啊。那么第四呢，容易犯的就是抱怨，这也是夫妻冲突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彼此抱怨啊。如果今天这个冲突的问题跟罪的问题无关的话，我们的抱怨常常就是抱怨对方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换句话说，等于我们抱怨他从小他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跟我不同，可是因为这个不同有了冲突以后，我的抱怨就是针对他这个人原来是怎样的一个人， 如果这个问题不是跟罪的问题有关，哈，那么有时候我们的抱怨是抱怨对方不肯改变，或者我们会抱怨对方改得太慢，这都是我们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一个反应。那么事实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可以完全和谐的相处，我们已经说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可以完全和谐相处，因此需要时间来让对方逐渐的学习怎么样来满足彼此，满足啊，需要时间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彼此满足对方。那么在这个时间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当两个人的冲突带来的那种伤痛，会也总是难免，在学习去了解对方怎么去满足对方的过程当中，还是会继续有冲突产生。那么可能在这过程当中，这些冲突会带给我们一些伤口，但是这样的一个伤口，我们要用接纳，要用完全的接纳跟完全的包容跟忍耐来包裹这样的一个伤口。换句话说，也许是我被伤了，在这个冲突当中我觉得很有 hurt， 有受伤，但是我就要学习接纳，我就要学习完全的包容啊。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忘了是在哪一个课啊，有一年，大概是两年前，我们已经来这里了，那年我生日啊，生日的当天，庄牧师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 hurt。因为我跟我弟弟通了电话，我就在跟他讨论，我说因为我劝我弟弟要注意身体哈，所以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我弟弟个性很强哈，我说不知道他肯不肯听我劝他的话。那时候庄牧师就回了我一句，他说：“哦，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比你个性更强的人啊。”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很 hurt 我，我心里想，我跟你结婚二十几年，怎么今天我第一次听见你说这个话？世界上还有谁个性比我更强？我那时候觉得说，怎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是这样来看我啊，在你的心里面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其实呢，庄牧师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表达上他不是。他的表达的一个技巧哈，所以他马上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是折善固执哈。但是不管他怎么解释，我的心里面觉得 hurt， 而且很 hurt。我记得那一天半夜醒过来，眼泪啊，枕头都湿了一片哈。但是第二天早上起床，我比他先起来。我就在厨房，我自己灵修都是到厨房去哈，就在饭桌，那是我的书桌。想起这件事情，还在心里面觉得很难过，但是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小声音对我说：“说圣经上岂不是教导我说要饶恕吗？哈，神说你们如果饶恕人，我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那时候这个小声音出来提醒我的时候，我就回答，我就跟神说：“我说主，我愿意。虽然我那时候觉得 hurt， 可是我愿意把我的 hurt 放在一边，我愿意去遵行神的命令，我愿意饶恕。”就是在我对神说我愿意这个刹那，很奇怪，所有的伤痕好像都已经不见了。我一点都不觉得 hurt， 那个受伤的感觉烟消云散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完全的接纳、饶恕来医治这个伤口。那么第五个很容易犯的反应就是唠叨，就是 nagging 啊！我们就常常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所以。圣经上有讲到说，宁可住在这个屋角，也不要跟争吵的女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哈。但是不只是女人，男人也是一样会犯这个唠叨的毛病哈。那么另外最后一个不好的反应就是报复，就是报复。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报复的方式来针对这个冲突有一个反应，我们会做出一些污秽的事情，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该做的我偏不做啊。 一个是我们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个是我该做的我偏不做，我们用一种报复的心态来面对夫妻之间的冲突，甚至彼此大打出手，要动手打对方，甚至我们看到也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冲突，夫妻之间甚至一个把另外一个杀死，所以这都是不好的，不应该有的反应，特别是基督徒哈。那么因此，所以最后我们就看，那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冲突？处理冲突的步骤跟原则。首先，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这是最重要最重要。如果大家看一些婚姻辅导的书，会给大家很多技巧。事实上，我自己要准备这堂课，我也看了一些这一方面的书，有些书也讲很多的技巧，但是我今天不花时间讲那些技巧。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们可以去书房买这一类书很多。可是在我跟庄牧师25年的婚姻当中，我觉得技巧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两个这25年来没看过什么婚姻辅导的书，我们的学习相处就是存着一颗心敬畏神，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敬畏神和谦卑的心，就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大前提。有了这个东西，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技巧很辛苦，因为你就一直要学，那些技巧的书都会教你什么话不可以说，什么话可以说啊，然后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要做，我觉得好辛苦，天天都好像在背那个担子。我们没有什么技巧，但是我们有一颗心，这个心就是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以及一颗谦卑的心。因此当冲突产生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各自先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存一个谦卑的心，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啊！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不是有了冲突就是主啊，求你改变他，而是说主，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存着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第二，要尽快的解决这个冲突呢，不能逃避，要解决，而且要尽快的解决。但是当然，我必须说明，千万也不要操之过急哈。有时候我们说要尽快解决，所以我们就很 rush， 我们甚至会勉强对方。那么我们要尽快解决，可是却不要在太操之过急的情况之下。那么以弗所书4:26有这样的话，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显然是可以生气，可是不要犯罪。那么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解释这一部分啊，但是重点在下面，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一个原则。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每一次冲突都要在日落以前非要把冲突解决，有时候不可能。但是那个原则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说要尽可能的不要拖延啊，尽可能的不要拖延，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么第三呢，就是夫妻需要单独面对面的沟通，针对这个冲突单独面对面的沟通。那么这里呢，就有关要找一个适合的时间跟适合的地点。为什么说要找适合的时间呢？有时候身体是很疲倦的，或者当时情绪太过于激动，这些时候都不适合好好的沟通。所以呢需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也能够找一个适当的地点啊。适当的地点呢，通常就是能够让你们两个都觉得很 comfortable， 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谈的时候，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们觉得是很舒适的，可以很释放的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啊。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10月1日，耶稣万民之上的名。参考经文：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腓立比书2章9到10节。世界上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扎克伯格、苹果、习近平、特朗普、奥普拉、人工智能，这个世界会因这些名字兴衰吗？还有一些离我们更近的名字，帕金森、阿尔兹海默、渐冻症、唐氏综合症，或者社会可能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离异、残疾、成瘾、不孕、被解雇、房屋被法拍、被遗忘、假释，这其中有哪一个能决定我们的成败呢？没有。今天所读的经文宣告说，没有任何名字大过耶稣的名，无论是带着君王般的权势，还是带来麻烦与阻碍，他们根本望尘莫及。这些名字中没有一个曾降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来将我们提升。没有一个曾死在十字架上，为要赐给我们新生命。耶稣是神所赐的那一位，拥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我们唯一应当俯伏敬拜的那位。我们可以比对待任何别的名字或标签更认真地对待他，因为他本身就是神，他统管万有。这个月，让我们一同思想耶稣的各个名号，以及这些名号向我们显明他的哪些特质。每一个名号都彰显了主耶稣基督那奇妙无与伦比的一面，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一切权势和威胁都要向他屈服，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就在他的手中，他使万物各得其所。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在你的名的大能中得着新生命和信心。愿我们尊崇你的名超过万民之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诗篇的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试探会变身成为各种不同的脸孔来引诱我们，有时候是放纵口腹之欲，有时候是借酒浇愁，有时候则是忧愁发脾气或是贪婪。其中最常见到的就是报复，也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哦。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胜过这个强烈的冲动呢？在生活的透视里，向天牧师要告诉我们，答案就在神的话语里。在今天的节目，向天牧师要从圣经里为我们规划，划定一个界限。当我们再次打开以斯帖记的时刻，我们的心就要再次的被提醒，知道深渊在主，主自然会负责。接下来就是向天牧师今天所要讲的以德报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信息，我们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谈到的主题是仍然是以斯帖记啊。这两次的节目的标题就是所谓的以德报怨，以德报怨。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九章一到十六节。好，首先我们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后半段我们和您谈的一些信息内容。在以斯帖记的第八章，我们就看到犹大人终于逃过了一劫。原本他们以为这一次绝对他们是必死无疑。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哈曼的爪牙和当地的人对他们的迫害也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犹太人很清楚，王的圣旨是绝对不会更改的。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认命的坐在那边等死，坐以待毙。对于未来，他们丝毫不抱任何希望了。结果呢？没有想到有一天情势出现了大逆转。同样是为犹太人的皇后以斯帖，她奋力一搏扳倒了哈曼。哈曼人算不如天算，最后却死在他自己设计要来害人的这个木架子上。而原本被哈曼所害的这个莫迪改，好像鲤鱼跃龙门一样，哎呀，一下子就从死刑犯变成了这一国家的宰相。那么这个国王呢，又另外下了一道圣旨，推翻之前要杀害犹太人的这个命令。所以我们看以斯帖记的八章十一节怎么说哈。以斯帖记八章十一节说，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哈，你看这一道圣旨等于就是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啊，你们自由了，你们的死刑被这个豁免了，被赦免了。你看多年以来受尽欺压的犹太人终于可以替自己出一口气了。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一道圣旨怎么说呢？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换句话说，你看犹太人终于逮到了机会可以痛宰他们的仇敌了啊！所以十三节说，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啊！你看饱受欺凌的犹太人终于可以报仇泄恨了啊！国王的心意改变，皇宫的权势转移，朝中的人士出现了大班风，犹太人看见王的诏书内容，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莫过于把这个武器哈，就交给那些刚刚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的那些囚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趁这个机会把压抑在他心里面，在他里面很久的那个怨气哈，通通都给发泄出来，通通都发泄出来。所以你看在这个字典里面，所谓的复仇，它的定义就是说，一种基于怨恨以及为自己血耻的欲望所产生的一个激情。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不是要教你怎么样为自己报仇哈，我乃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而只有怎么样，只有节制才能够终止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以斯帖记第九章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只要一提到以斯帖记第九章，就会马上联想到所谓的大屠杀或者是什么大反击啊，那一幕啊，那个场景就好像这个犹太人他们手里面就拿着刀，哎呀，冲到街上见人就杀。其实不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不是这样的。我要告诉你，虽然这个国王是允许他们可以大开杀戒，就连这个妇女孩童都可以杀，好让他们为自己报仇，可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放纵自己，他们没有这么做。所以从一位作者的一段话，我更清楚了解当时的状况哈。他说什么？他说没有错，以斯帖记里面的犹太人终于逮到了这个杀敌泄恨的这样的机会，可是呢，在他们的背后却有着从圣经而来这种根深蒂固的那种神学的信念，他们以这个神学信念拿捏他们报复的那种分寸。从前他们只能够任凭宰割，
没有想到情势出现了大逆转，而如今呢，他们甚至可以合法的去反击，甚至去杀害那些可恶的敌人。所以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叫人不禁凛然生畏，害怕起来了。犹太人他们是有绝对的理由可以去大开杀戒的，但是所幸的还好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他们就变得傲慢，变得去放肆哈，他们更没有对当地的居民好像去威胁，去恐吓，或者是这个大逞威风，假借神的惩罚的名义哈，进行所谓的烧杀掳掠，这个掳掠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在当时是相当节制的，是非常节制的。那些犹太人虽然在波斯地区他们已经定居很久了，可是呢，过去这个摩西五经的教诲教导依然是深深的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的，约束着他们的行为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以斯帖记怎么记载哈。以斯帖记的第九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以斯帖记九章一节说，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听众朋友你注意到没有哈？一开始就是他们辖制犹太人，结果后来呢是犹太人反过来辖制他们。哎呀，犹太人等这一天等太久了哈！他们本来好像待宰的羔羊，只能够默默的任人宰割，可是没想到一夕之间情势出现大逆转，王的圣旨明明白白写着说，犹太人可以无所顾忌的为自己报仇，去讨回公道，也就是说他们想怎么样都可以。可犹太人有这样做吗？他们不但可以起来保护自己，还可以反过来惩罚那些欺负他们的人，所以他们这么做绝对没有人会抗议的，连圣经也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哈。所以犹太人有100%的权利去进行大屠杀，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十节哈，以斯帖记的九章二节到第十节说，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那些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珀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萨他，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请你把最后一句话圈起来，我们刚所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你看他们可以去大开杀戒，去屠杀当地的居民，可怎么样，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国王也是允许他们去夺取这些居民的财物，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没有这么做，没有这么做。所以圣经说，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接着我们往下看11节哈，第11节，当日将苏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我们看这个国王，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有没有说啊，够了够了，不要再杀了啊？没有，他没有，他非常信任这个王后以斯帖的，他也非常相信犹太人，所以他说了哈。我们看第12节，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苏珊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好，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以斯帖他怎么样回答。好，他是我们看13节哈，第13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以斯帖他就对王说，王啊，求你不要只限定在这个一天的时间哈，我们还有好多的敌人，求王再宽野几天啊。而且呢，他还求王说，将哈曼的10个儿子他们的尸首也挂在这个木架子上。那王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14节哈，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苏珊，人就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动作等于就是公开昭告天下，说从此以后不允许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所以你们看看这些人他们的下场如何哈。15节亚达月14日，苏珊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所以你看这里没有提到他们有杀害所谓的妇女还有幼童小孩子，都没有。再来看16节就说，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哈，犹太人他们是有权利的，这样做他们是有100%的权利的，可是呢他们并没有这么放纵自己去所谓的夺取当地居民的财物。所以听到没有，这里重点什么呢？这里就是在说犹太人他们虽然获得王的允许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烧杀掳掠啊，为自己来报仇血耻，可是犹太人呢却是表现出来了他们的自制力，自制的能力啊，他们不愿意像杀敌人这个敌人对待他们一样去报复对方啊，他们节制自己。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们非但没有辖制对方，反而他们是在约束他们自己。

0: 现在听众朋友，我要你来做一个比较哈，你可以做一个比较，请你如果手边有纸的话，你拿出一张纸，拿出一张纸来，随便一张空白的纸都可以，因为我们要在这上面来写字。你准备好空白纸以后，请你在这张纸的中间，空白纸的中间画一条直线，好，把这张纸就分成左右两半，在左边那一栏呢，你最上面你就写上说侵犯者，侵犯者，侵就是侵略的侵，犯罪的犯，侵犯者。那么右边那一栏呢，就这条线的右边那一栏上面就可以写说被侵犯者，就是被侵犯，被伤害，被侵犯的人，被侵犯者。所以一边是主动去欺负人的人，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被欺负的人。所以你不要搞错了，左边是侵犯者，就是欺负人的，那右边呢是被侵犯者，就是被欺负的。好，写好了以后我们就先从左边开始。好，左边呢，左边开始，首先你在侵犯者，就是欺负人的这一栏，你就写上说意见冲突，意见冲突就是意见不一样，好，意见冲突，你就写在这个侵犯者的下面。接着呢，你在这个意见冲突下面呢，你再写上意见冲突情况恶化而怀恨在心。我再说一次哈，意见冲突情况恶化而怀恨在心。好，这是下面一行，对不对？那接着再下面一行呢，再下面一行你就写说将这个恨意，将这个怀恨仇恨的这个恨意化为行动。最后呢，这种恶意的行动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好，所以你看，我们来注意一下这整个演变的过程哈。本来可能只是双方意见不一样啊，慢慢的这种意见上的冲突就演变成了，哎呀，彼此怀恨在心，最后导致于极端，也就是把惩罚对方当作生活当中的常态。这个时候，有的人呢就会表现在语言上面，那就是所谓的互相谩骂、批评啊、重伤啊等等的，也有的甚至会出现所谓的这个肢体暴力。去打架啦，或者是什么杀人啊之类的这种表现，甚至呢威胁到对方的性命安全。所以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听众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常常有，屡见不鲜，对不对？常常会发现。好，写完这几项之后，现在我要请你在这张纸的正中央，纸的正中央就在那个线的上面写上几个字，那就是什么呢？情势逆转。你写上情势逆转这四个字。所以你看，原本是冒犯者欺负人的那一方嘛，气势凌人，耀武扬威，可是就在一夕之间，或者是短短的几个钟头以内呢，这个局势就完全被颠倒过来了。我们还是停留在侵犯者这一栏，情势逆转之后呢，侵犯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担心对方采取报复的行动那么接着就是呢，哎呀，对方就开始报复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下面一个步骤应该就是这个侵犯者，就是欺负人的那一方呢，就受到严厉的惩罚了。所以你看，整个这个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侵犯者这一栏整个过程完成了那接着我们来看右边这个被侵犯者这一栏，就是被欺负的人这一栏被侵犯者这一栏。首先呢，第一项就是意识到双方的意见不同，就是意识就是察觉到、感觉到很清楚的知道，意识到双方意见不同，被侵害者发现和对方的看法出现冲突。那紧接着第二项呢，就是没有办法化解对方的愤怒，无法化解对方的愤怒。那接下来被侵害者就会遭到对方的迫害了欺负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无力保护自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个时候被侵害、被欺负的人内心就会出现强烈的一种无力感。不过这里你也可以多插进一句话那就是什么？报复的心里面是越来越强烈，报复的心理是越来越强烈。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对方的想法，同时呢，你又没有办法来，没有力气来保护你自己，所以就只能任由对方来欺负，对方来欺负。这个时候心里免不了会想说，好，等哪一天落到我的手里，我一定会加倍讨回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跟刚才一样，来到了所谓情势逆转这个部分。突然有一天，平常这个耀武扬威的猫，变成老鼠了，而平常呢委曲求全的老鼠，一夕之间变成了神气的猫了。所以平常是受尽了凌辱的囚犯，突然有一天被释放出来，而且手上他还拿着一个致命的武器。所以你看，情势逆转之后呢，在这个被侵犯者的这一栏， 你就可以加上得到讨回公道的机会，得到讨回公道的机会了哈。那么最后一句就是什么呢？最后一句就是开始展开全面性的报复了，开始展开全面性的报复。好，所以你看这张白纸两边通通写好了，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我们来做个比较哈，我们就会发现，当敌人的恨意，敌人的那个恨意越来越强烈的时候，犹太人的无力感也就越来越强烈。这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光景。可是怎么样呢？一夕之间，短短的一天之间，这个情况出现了空前的大逆转，风水轮流转，终于转到了犹太人这一边。如果按照一般的程序，那么犹太人最后就是要展开全面性的报复了。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从神而来的灵，从神而来的圣灵，从神而来的洁制。因着从这种这个从圣灵而生的这种洁制，所以当时的情况才没有更加的恶化下去。其实听众朋友，你看，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当我们在对抗情欲、对抗愤怒、对抗贪婪、对抗这个暴饮暴食、对抗酒精、药物等等的时候，如果没有我们没有这种从圣灵而来的那生出来的那种节制，那么我们绝对就会怎么样？就一直沉沦下去，就一直沉沦下去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哈，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一个自由的基督徒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能够紧紧抓住神的恩典，然后你去发光发热，那所带出来的好的影响是绝对不可限量的。但这并不表示说你可以去漫无节制。如果你不能好好控制自己，你铁定就会为主内的肢体带来浩劫的。所以我们要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哈，要将自己当作这个活祭，好，活的祭，活的一个祭物献给神。我们先去来看罗马书12章，这里有三点我希望你能够牢牢记住啊。第一点就是你和世界，这个世界，你和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路的。罗马书12章第一到第二节就这么说的，你和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路的。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一节开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世人怎么做你都不要学。世人如果受到欺负，那么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报复的。当然呢，也有少数的例外的哈，不过大部分人都一定会报复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知道你和这个世界是不同路的。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第四、第五节哈，记住哦，你是属于同一个大家庭的。所以从第三节开始，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目的不是要你来当老大，来对人这个颐指气使，好呼来唤去，发号施令的，不是的。这是一个神的大家庭，不要自认为好像可以随意的去管别人。弟兄姐妹都是属于神的家庭。所以第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好，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你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换句话说，不要想当老大，不要想用这个操纵一切，好，否则呢你就会失去控制的。不过有的时候教会的牧者就是必须要用比较强势的手段在教会里面来建立起一个纪律还有一些秩序的，这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个人的一个报复的行动，为了你个人的恩怨而想要去掌控全局，这是不好的，不要的。所以最后我们从13节到21节，这里有一点要记住的，就是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会为你来伸冤的，主会为你来伸冤的。我们看这段经文怎么说哈，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然后我们再跳到21节哈，21节这边就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你不要为自己来那边伸冤，不要为自己伸冤。所以19节这边就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仇家。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个人是没有仇家，没有恨他的，或者没有他去恨的人哈。每一个人都一样，觉得好像自己曾经在某一段的时间里面呢，被人家欺负了，可能是对方对待我们的方式让我们觉得受伤了，或者是他的言语刺伤了我们，不然呢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被误解了哈。你觉得自己受伤好深好深啊，但即使如此，你也不要想要为自己报复，因为什么？因为主会为你伸冤的。你不必为自己伸冤报复，主他自然会负责任的。所以你看，第一点要记住，我们与这个世界是不同路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都是同属于一个神的家的，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的。那么第三点就是不要为自己伸冤，主会为你伸冤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奉劝你，让神做你生命的主。今天你也许被人家辖制了，没有关系，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就是你的主，你只要放心的交托给他，他绝对会为你做主，为你伸冤的。而且神的做法绝对是会让人心服口服的。现在向天牧师，我要请你和我一同来，一起来祷告，把头低下，眼睛闭上，我们一起来向天父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用自己的话语来责备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求你让这些话语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当中，也让我们愿意接受并且实际的去遵行，作为一个懂得节制的人，明白我们与这个世界是不同路的，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不为自己伸冤，主会为我们伸冤的，并且能够在世界上做别人的榜样。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两次的节目时间，有关于以德报怨这样的一个标题，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信息内容，我们已经完全结束了。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谈一谈你心中的感想。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今天向天牧师所主讲的以德报怨是一篇非常严肃的信息，向天牧师也告诉我们如何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自己身上。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向天牧师所主讲的系列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将会进入另外一个主题，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哟。就再次谢谢您收听了，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
2: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以色列人现在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约书亚派人仔细勘测了这片土地，这是一片城邦林立的地区，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有自己的国王，因此只是征服一座城市，并不会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让其他所有的城邦都屈服。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必须逐一征服所有的城邦，而他们必须征服的第一座城市是迦南的门户，也就是耶利哥城。现在的考古发掘显示，耶利哥城有双层城墙，第一道城墙环绕着城池本身，然后在这道城墙之外，几公里的土地沿着斜坡一直向下延伸到第二道城墙。那时的穷人就在城墙之间的斜坡上建造房屋。根据约书亚记第二章的记载，拉合的家就建在外墙边上。考古学家还发现，在这些古城的墙底部有一些倒塌成堆的砖块残骸。事实上，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了。约书亚记第五章的13节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那人在第14节回答约书亚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个人显然不是天使，因为天使不会允许自己被人跪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基督的显现，也就是圣子在道成肉身之前向人的显现。在这里他是以元帅的形象出现的，然后向约书亚揭示一些重要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这不是约书亚的战斗，而是神的战斗。当这个人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时，他指的不是拿着剑和弓的以色列军队，而是天上的天使天君。神揭示的第二个事实是，不是他要站在约书亚一边，而是约书亚要站在他那一边。约书亚在第13节问那个人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那人回答说，不是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都不是。神并不会站在任何人的一边，重点是我们最好站在他那边。神并不指望谁邀请他站在自己的一边，而是我们最好站在他那边。到了第15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也是神所揭示的第三个真理，你战斗的地方就是圣地。我们往往认为教会、教堂是圣地，因此人们希望死后被埋葬在教堂的墓地里，因为那里是所谓的圣地。但神在这里说，不是的，你们为我的荣耀而战斗的地方就是圣地。也就是说，你为耶稣基督工作和生活的那间办公室就是圣地，教室是圣地，厨房也是圣地。无论你在哪里面对着生命中日常的征战，只要你可以荣耀神并且去顺服他，那里就是圣地了。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如果你问你不信的朋友，他们是否认为你在上帝的这一边，他们会怎么说呢？为什么作为信徒
我们有时候会选择在上帝的这一边之外来服侍呢？重视圣洁对你选择加入哪一边会有什么影响呢？约书亚记第六章的第一节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换句话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攻下耶利哥城。那些九米多高的城门被人用铁框和铁链锁了起来。我曾经见过一些挖掘出来的古城门的遗迹，以色列人确实不可能把它们攻开。第二节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如果我是约书亚，我可能会说，好吧，但是我什么也没看见。然后神给了约书亚一个非常奇特的作战计划。神在第三到五节说，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好了，这就是神的作战计划。大家能够想象得到，等约书亚把这个作战计划宣读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场景吗？每天绕城一圈，然后在第七天绕城七圈，接着由七位祭司吹响七声号角，因为七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代表着完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切都搞定了。我想和大家说的是，这个作战计划实际上是一堂有关谦卑的功课，也是有关神大能的功课。因为他们不需要做任何具有军事意义的事情，他们也无法把即将到来的胜利归功在自己的身上，而这正是这个计划的关键所在。神是他们的力量和得胜的源头。现在我请大家想一想，神对人心的哪些深入了解促使他强调信徒的谦卑？当我们抗拒神教导我们谦卑的时候，这会如何影响神的声誉和我们服侍他的果效呢？这个作战计划既需要谦卑，也需要顺服。我们从考古发现当中得知，绕城一圈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想想看，每天以色列人都要绕城行走一个小时，然后再返回营地，而城墙却依然屹立不倒。很多人可能会想，这到底是个什么作战计划呀？即使他们不能完全理解，也要完全顺服。也许这就是你今天的处境，顺服神，与神同行，尽管你并不总是完全理解神的计划。神这个计划的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在绕城的时候必须保持沉默。请注意约书亚在第十节给他们的命令，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顺服神的旨意却怨声载道是一回事，而顺服神的旨意还能够保持沉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神似乎是在对他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46篇的第十节。因此要相信他。最后唯一发出的声音将是羊角的声音。顺便说一下，羊角是在特殊的场合才会吹响的，以表示神的同在。显然这里的角声表示这是神的战斗。到第七天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绕城走了13圈了。
他们至少花了13个小时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些巨大的高大的城墙。也许神知道他们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意识到，光凭着他们自己根本无法攻克耶利哥这座要塞城市。这个原则至今仍然适用。光凭着我们自己，基督徒并不是难以经历生命的得胜，而是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没有神的灵和神的大能，我们毫无胜算。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第20节的经文。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拉合的房子就盖在靠着外墙的一边，但是却完好无损，这使他和他的家人得以逃命，正如以色列人向他们所保证的。当以色列人踏入应许之地的门口时，神给他们上了难忘的一课。正如神在耶利米书32章27节所说的，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因此，我们每天都要像绕着耶利哥城行走的以色列人一样，谦卑地与神同行，默默地顺服他，并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时，他们必须克服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强大的耶利哥要塞。神为征服这座城邦制定的计划独特而非凡。事实上，这也在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只有神才配得一切得胜的荣耀。但是神也愿意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参与其中，让我们与他一同分享这得胜的荣耀。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BBN 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

今天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成功与意义。经文，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你将会不断地面对三个重要的问题：一，你的生命将要往哪里去呢？二，你如何到达那里呢？三，一旦到达那里，你将要做什么呢？第一个问题与目标有关，第二个问题关乎道德，第三个问题就关于你作为人的意义。有些人仅仅满足于维持生存，他们尽可能地做小事情，他们投入的最少，并且满足于最少的回报。第二类人是那些有明确目标并且达到目标的人，但是一旦达到了目标，这些充满活力的成功人士却会发现他们的生命依然没有目标和意义。第三种人追求意义，他不一定是财富或是名誉，他们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接触他人的生命，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他们看见需要就会去满足它。当一个人的生命提升到意义的层面，就没有人会不开心。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计划。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1: 普世佳音。

心凡事纯洁，心思纯正清明，使我明白主的心意，长存恐惧战兢。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门。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是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亲爱的朋友，也许看了大卫所写的这句诗，你会觉得很奇怪，受苦怎么是有益的呢？难道患难是有益的吗？难道艰难是有益的吗？难道困苦是有益的吗？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最鲜艳的花草是生长在荒野的高山上的，最鲜明的苔藓，最美丽的野花，都长在荒凉光秃的高峰顶上。我个人所看见的最艳丽的颜色，是在一个10000尺高的山顶上，山面长满了金黄色的苔藓，在日光下闪耀，非常美丽夺目。你看，在那样高的地方，在那样荒凉的地方，苔藓受尽了狂风暴雨的击打，反而呈露出这样灿烂的颜色来，岂不奇怪吗？我有两个苔藓的标本，一个是从高山上采集来的，一个是从城墙上悬挂的树中采集来的。这两个标本的形状和颜色有着显著的不同。那生长在山顶上的风雨中的那个标本，它是殷红色的，质地光滑，轮廓完美。而生长在低地上温气中的那个标本是暗黑色的，质地粗糙，轮廓破碎。受苦中的信徒啊，你不是受尽了风雨的摧残吗？你不是失尽了所有的安慰吗？神预备了风雨，一次又一次地击打你，叫你的外貌变得憔悴阴沉。但是试炼一过，黑暗就要变成光明，你就要得到神非常特别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正如诗篇的119篇71节大卫所写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但是真正能够深有体会的人并不多。有一位诗歌的作者名叫李斯特，是美国乔治亚州的农家子弟，也是所谓的少数民族。有一天，他纽约的朋友请他为著名的女歌唱家贾克逊做一首歌。他想到他是在逆境中成长的，因此就写了这首在风暴中靠神带领的诗歌。虽然后来贾克逊并没有采用这首诗歌，但是神却使用它，帮助千千万万的人。这首诗歌名字是《直到狂风过去》。过了几年以后，有一群的浸信会宣教士在新几内亚附近的一个小岛上举行退休会。在他们做康乐活动的时候，忽然发现所带的饮水不够了，有几个人自愿回到新几内亚去取水。在他们回去的过程中，天色骤变，瞬间黑云密布，雷声隆隆，下起了倾盆大雨。小船在怒涛中挣扎，迷失了方向，船的引擎也失控了，船身随时都会遭到沉没的危险。虽然离岸边只有短短的3海里，但是却似乎是遥不可及的。船上的乘客们都迫切地恳求神救他们脱离风暴。其中一个人忽然提议唱诗赞美，于是在风浪的怒吼中，他们高唱这首直到狂风过去。他们感到了神的同在，内心充满了平安喜乐。这时有一人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微光，于是他们努力地朝有光的方向驶去。微光渐渐转强，这是他们的同伴在海边举火的信号。后来他们终于安全地抵达了小岛，在海滩上他们献上感恩的祷告。第二天晨祷大会的时候，他们提到了这亲身的经历，在黑暗中的恐惧及因见到光得救的喜悦，也使他们联想到在人生的风暴中有多少失丧的灵魂期待拯救。亲爱的朋友，诗歌的作者李斯特，他是在福音诗歌的环境中长大的。他5岁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位作曲家。当他开始读写的时候，他就视作诗歌。当他的朋友们在打球，在看漫画的时候，他则埋头在阅读乐理，听交响乐。他一看乐谱就能够记住，而且在他的脑海中经常酝酿各种乐器的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曾经在海军服役。退役以后，他组织了男声四重唱，巡回演唱。在旅途奔波数年以后，才回到家乡定居。50年代初，他在一家琴行工作，经常替人修琴调音。他往往在试音的时候不自觉地奏一首新曲，有许多诗歌也就因此产生了。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严谨，时常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他所作的最著名的诗歌是《他知道我所需》和《他的手在我掌中》。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花木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木甘泉乐理。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来查考罗马书，今天我们要先来攻读罗马书12:16，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重点来考察一下，倒要辅救卑微的人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保罗如何的在详细描述恩典这个主题的时候，他是以善胜恶，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就再一次要面对一个彼此的诫命。第十六节第一句就说到要彼此同心，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彼此心意相通。保罗在这里鼓励的并不是统一性，而是一致性。你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要通过消除障碍，通过沟通。在第十六节，保罗列出了一些阻碍我们彼此同心的障碍。他说，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骄傲不仅是会导致失败，也会阻碍和谐的发展。骄傲的人是希望事情能够按自己的方式进行，他坚信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只有当其他的人都来屈服于骄傲的人时，才能够获得并且是维持和谐。所以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必须消除掉骄傲。骄傲的人要如何开始消除自己的骄傲呢？就是通过愿意与地位低下的人交往。有评论家认为，这不仅仅是包括地位低下的人，也包括地位低的一些事物。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位年轻传道人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比较出名的传道人，在一次布道之后，他与人们互动。他是一位优秀的巡回讲员。不管他是否有意识的这样做，我特别注意到他没有留时间给那些看起来并不是很重要的人。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群中的重要人物身上。当时，我就向神默默地祷告，并承诺，如果他把我提升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我将平等地尊重和关注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地位低下的人。感谢神的恩典，他恩待我。

谢你用你的慈爱暖阳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人。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一年365天，不间断地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今天要与您分享腓立比书的第4章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神的话语也将神的祝福带给你和你的家。

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在人生茫茫的大海之中，又好像是在凄凉的荒山上面，你觉得没有人能够了解你，又好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就让我们用信心依靠他，因为这位天父他是看顾保护我们的神。

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在人生茫茫的大海之中，又好像是在凄凉的荒山上面，你觉得没有人能够了解你，又好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就让我们用信心依靠他，因为这位天父他是看顾保护我们的神。

借着因特网，笑以乐每天24小时都与您分享神的恩典话语。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3节这样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一位注释书的作者阿尔福德这样说，就是不要高看自己，超过自己应该有的心态，而是要有清醒的心态。我们应该诚实地评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我们侍奉他的时候，谦卑地把荣耀归给他。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题目啊，你可能觉得说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其实你不一定真的知道它，也就是今天呢我们来谈轮回这个观念。你说这个轮回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嘛，我们常听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其实你看看，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常听说这个节目叫再生缘啊，什么叫再生啊，是不是或者说你听听人骂人说、哦、我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什么孽啊，上辈子。其实啊，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早就很习惯于这个轮回这个观念。但轮回是真的吗？真有这回事吗？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其实这个观念啊，是来自我们东方的宗教。我们中国人由于这个深受民间佛教的影响，我们不少都相信轮回了。这数十年来啊，没想到西方人他们也开始接受我们东方宗教，甚至在新纪元运动，也就是 New Age Movement 这里面呢，就开始接受这种轮回的观念。轮回的观念其实是以印度教是最具代表性。他们相信呢、啊，人死后投胎转世，而且上一辈子所积聚的因果业力啊，可以影响你下一辈子来生。所以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生生死死多次的轮回投胎，一直到这种孽债清还了，与梵天合一，超脱轮回之苦。这佛教这种轮回的观念啊，大致和印度教是相同，不过多了所谓的六道轮回，并且他不相信灵魂的存在。新纪元运动的轮回观呢，就取材于各种的宗教和思想了，因为他自己组合的。他一部分来自佛教、印度教，有一部分呢就来自著名的灵媒基斯啊，冥鬼拉萨列。而且还掺杂了许多流行的思想，像进化论等等。那他们就不相信人类受报为牲畜，这个万物呢起源于一种所谓的觉识啊，它产生矿物，进化为植物、动物，然后才是人类啊。这个你看，这个地方它就采用进化论了。那最早的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经过多次轮回之后，进步到和神联合，产生觉识，这感觉的觉，知识的识啊，创造了现实，又从物界再来一次。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所谓的轮回有哪些证据。这是他们所提出来所谓的证据啊。这轮回呢，因为是新纪元运动中一种重要的信念，所以这几年出现了所谓的科学根据、科学证据。其中他们最有力的就是在催眠术底下所谓的前身的一个回溯，你好像回溯到我上一辈子是做什么。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个案，一个美国的妇女啊，她在催眠术下发现她自己在18世纪是生于爱尔兰，名字叫做 Murphy。他在催眠术底下能够描述他当地的生活细节，有一次他还跳当地的舞，所以就引起很多记者的调查，结果发现啊，这里面有问题，他的记忆并不完全正确。后来更有人发现他的资料极可能是来自于他童年的时候所认识的一个爱尔兰妇人，所以一般学者对于催眠术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认为被催眠者啊，他容易被催眠师的提示所左右，他把幻觉当作回忆，好像是自己的一部分。而且再说呢，这个催眠术是一种邪术。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受催眠的时候啊，人的心灵就敞开了， 你大有可能被邪灵所控制。这也不是瞎说，你可以看看这个 Weiss 他所写的《前世今生》这本书所描述的有关 Catherine 凯撒琳他的催眠治疗过程。这医生呢和病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灵异的能力。这凯撒琳在催眠后接触灵异的领域，带给卫斯各样新纪元的思想。那么另外一个流行的轮回的证据呢，是所谓突然自发的回忆。一个3岁半的印度小朋友扎迪，突然呢他就回想起前身呢，叫做不同的名字，叫做高拔，住在一个3里外的一个伯纳市。他能够详细的描述他前身的一些家庭事情，包括他父亲的保险箱的位置啦，他姨妈手上的手镯等等等等。这乍听之下非常的令人觉得惊讶。扎迪的父亲他表示自己在伯纳市这个地方没有熟人，可是呢经过调查人员的发现了，这扎迪的表姐就住在伯纳市，而且极可能就是这一切资料的来源。所以深入研究的人就表示啊，大部分突发的回忆基本上都是不是真实的，都是虚构的，可疑点很多，甚至以鬼灵附身也可以解释很多的个案。也就是说，这个知识的来源并不见得是他自己回想起来，是从外界给资料的来源。此外呢，这个轮回还有一些其他更弱的证据，比如说灵媒啊，用超感知觉为别人寻找他的前世，或者是把一些似曾相识的事情，甚至比如说儿童的天才啦、语言天分啊，都列为证据，说是前身呢学会的技巧。其实这个是信口开河，有一点牵强附会，叫我们很难信服。那除了这个科学证据的薄弱之外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轮回观念还有一些逻辑上的问题。诶，譬如说吧，你说轮回是为了叫灵魂进步啊，在这个轮回之前呢，我就忘记了前世。那么谁能从一个懵懵懂懂的情况之下来改进呢，来进步呢？如果说我不论自觉或不自觉，那轮回都是为了叫我们学功课，那么人类社会照理来说是越来越好，因为大家都在学功课，都在轮回，是吗？那事实却刚好跟这个相反，越来越糟。另外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灵魂一直是投胎转世，也就是不增加不减少，你死了又投胎啊，又转世，又死了又投胎又转世，那何以世界人口是越来越多呢？那多出来的人口是从哪投胎过来的呢？其他的灵魂从哪儿来？这个东方的宗教啊，接纳这个人变牲畜的观念，就当然可以解释说这个人口的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从牲畜这边转过来的。可是牲畜，你们仔细想想看，它没有自由意志，都是非常自私的，你一口肉给它，它马上就拿去抢过来吃，没有自由意志和道德的观念，他怎么去行善来超生呢，变成人呢？如果你认为变成人是一种善的过程的话，那么新纪元的信众他们根本不相信人会变成牲畜或牲畜变成人，于是就是说人变作其他灵界层面的灵魂或者是外星人。但是为什么地球人口会爆炸呢？越来越多的灵魂喜欢挤到这个星球来呢？逻辑上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既然想成它在科学上证据的薄弱，在逻辑上也有问题之后，我们来看看说这个观念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害处。我们觉得说好像这个是跟我生活没有什么关系。首先你看，第一，他是冤枉好人，因为那前身那个人积的孽啊，今生这个人却受报，这事实实在是不公平的，因为应该是造孽的那个人受报，那才公平，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是有这个害处。第二个呢，它带来一个悲观的人生态度。为什么？因为轮回的思想叫人觉得说啊，反正我这个命运啊，前世注定啊，好像很多人埋怨这个婚姻不幸福啊，这是前世注定的姻缘，就认了，你一点都不想要去改善它，你觉得说就是我前世欠他的债啊，再努力也没有用， 就引起了一种消极的态度。第三方面呢，你没解决现实的问题，你今生的困难既然是前世造成的，那你就当然没有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你再怎么做也没有办法，你再怎么做只能帮助你下一辈子。第四呢，它影响人际的关系，因为别人对你好，你就不用存感恩之心，因为人家是前世欠你的。同样的道理，你对别人不好，也不用觉得内疚。更进一步说，甚至于社会缺乏了怜悯和公理。如果今生所遭遇的都是前生报应的话，那饿死街头的乞丐那就是罪有应得，你怎么会怜悯他呢？你一定会想说啊，那一定是啊，不晓得上一辈子做了什么啊，你就一点就不会有怜悯的心肠，你就不会去帮助他们。那谋杀犯呢，也不用判罪了，他只不过是替天行道罢了。除此之外呢，这样的轮回观念它还会产生一些滑稽可笑的迷信事情，譬如说佛教徒啊，不敢吃肉，是因为害怕吃到这个祖宗的肉，而且他们也爱买一些鱼虾蟹来放生，希望这些鱼儿将来投生投胎做人，回报自己放生的恩典。所以类似的问题啊，真是层出不穷。那么轮回观念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不合逻辑，对人生有刚才所说这些害处，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人心里面对于永生的一个向往。人其实说穿了，不知道这个生命将往何处去，我们都怕死，这是一个事实，不愿意离开这个生命，而且死后呢，甚至害怕有所谓的地狱。那轮回观念呢，就给我们既然死了又可以再回到，就转世投胎，就好像没死一样，这样的观念呢，就给他们再回到世上的一个希望。而且在这个轮回观念中，没有地狱的永刑，我今生的过失啊，反正来生会受苦，那我再好好修行啊，我自己赎自己的罪，不必依靠基督的十字架，我今生没有赢得上天堂的资格，下次再努力，机会还很多。但这只是我们的愿望，这并不符合事实。圣经告诉我们，人真正的盼望不是再投胎成世，而是回到创造我们生命的神的面前，与他同在。这个途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且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了。圣经上哥林多后书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也就是机会就只有一次，就是现在，我们不要误信了轮回的观念，不要以为机会还很多，而却丧失了今天的机会，失去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知道这个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在我们的一个环境，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可是我们在接受这些观念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使用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再多思想一点，这对我一生，我的生命，我将来的人生，灵魂的去处，我们要认真的思想。我希望今天我们的讨论对你在这方面有帮助。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BBM 每天24小时借着网路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马拉基书的1章1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民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备用钥匙。你能帮帮我吗？我把钥匙锁在车子里了。一位女士对一名警察说，警察小心翼翼地把一个折弯的衣架顺着车窗玻璃插下去，然后来回地移动，想要试着勾住锁头。这位女士的朋友偶尔还要插嘴说，再往左边挪一点，警官。如果这位女士能花一点时间藏一把备用钥匙，那么当天早上这名警察的时间就可以用来抓坏人了。把备用钥匙放在钱包里，或随身带着，或把备用钥匙藏在车辆上的一个安全又隐藏的储存箱里，这样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节省我们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把钥匙锁在车里，或者在旅行的时候丢了钥匙。事实上，在两周前，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准备一个备用钥匙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但它很可能节省我们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这就是一个例子，如何服从上帝的命令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天凉时光。康乃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开始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一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上起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么我们先讲耶稣基督的仆人，不太有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或者在你的名片上写你的身份是仆人，而且这个字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仆人，一个是奴隶。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这里的意思是仆人，不是奴隶。但是有人也是这样翻译的。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仆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字眼，但是仆人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尤其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主的仆人，或者神的仆人，或者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很尊贵的字眼。摩西、亚伯拉罕、大卫，有享受过这个头衔。约书亚在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能够成为仆人，不能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他只是摩西的助手。到晚年的时候，神才把这个头衔也给了他。那么另外一个耶和华仆人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那个受苦的仆人，我们都熟悉了仆人之歌。保罗在这里用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另外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只有在腓立比书也用了这个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在这两封信里面特别用仆人，别的地方他都非常强调他是使徒，当然这里他也讲到他是使徒。仆人是比较卑下的，使徒是我们马上会讲哈，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可能我们可以想到是有一点跟旧约的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本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赎我们的罪，拯救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当然是把他的拯救工作看得最重要，但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是他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感谢主，愿我们都是主的好仆人。保罗我们就不介绍他了哈。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后来在大马色路上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仆人，成为教会的使徒。马上有一个字眼很重要，就是奉召哈。召这个字 ，calling 这个字呢，是神几乎可以说神做一切的事情都是用召。神做事用他的话，他的话发出来就是一个呼召。神用他的呼召创造世界，当神说什么，有一点像在舞台上面司仪说现在请谁特别来宾谁谁谁出来，他这是一个召，他一讲出请他出来他就出来了。那么在以赛亚书第40章里面有讲到说，上帝创造的时候也是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招出来，原来没有光的，神说光，光就出来了。原来没有这个植物这个动物的，神说大象，大象就出来了，槟榔树，槟榔树就出来。当然实际创造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神要表达一件事，就是他一个一个叫，他叫什么什么就出来了，原来没有后来有了，这叫创造。神也用他的呼召，或者他的声音，或者他的话语，在创造了以后继续管理这个世界。神做的工作一般来讲就是创造、护理、 创造是 creation， 护理是 providence， 然后有审判、救赎、成全他的应许。那么这每一个都是用他的话，用呼召、用声音创造了世界，也用他的声音托住这个世界。当耶稣说止住吧，风浪就停止了。当神说要有光，光就照下来了。当神说说什么，就继续的那个这个世界就被他的话来引导托住，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可以说这个宇宙此时此刻没有崩溃，就是因为神的话没有让它崩溃。神让海潮、海浪到什么地方，海浪就停到什么地方。当海啸、地震的时候，神就让海浪过了平常不可以过的界限。这是约伯记里面讲的，神用他的呼召、创造、管理、审判，也拯救这个世界。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的动作就是呼召，亚当你在哪里，那就是呼召。他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呼召。那么呼召后来在西方，因为是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宗教信仰观念，德国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就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谈到这个神的呼召造成了那个西方人那个职业的观念。所以职业其实就是一个呼召，职业就是 vocation， vocation 就是从你喉咙出来的那个声音，这是上帝给你的。然后这个呼召也是会改变的。我们小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做人家的儿女，我们大了，神呼召我们做人家的父母、祖父母。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做公务员、计程车司机或医生。我们年纪大了，神呼召我们退休。所以你的工作、你的每件事都是应当把它看作神对你的呼召，而不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趋势。那保罗这个人，就神呼召他做上帝的使徒，做耶稣的使徒。这里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神的呼召临到这个人，照加拉太书讲，是他还在母腹的时候就临到了。照以弗所书讲，万事以前就临到了，世界还没有不存在，上帝的呼召，上帝说要有你，要有我，就已经存在神的心里面。到了恰当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上出生了。神的呼召托住了万有，神的呼召审判万有，神的呼召拯救那些蒙召的人。这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还会继续看到，他预先所怎么样的人就招他们来。我们都是蒙召的，蒙召在这个世上生活过不同的阶段。好，保罗呢是蒙召做使徒。我们熟悉两个徒，一个门徒，一个使徒。门徒呢是比较好了解，门徒大概就是学生，使徒就不好了解了。使徒如果要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使徒，把使徒的定义用得很广也可以，因为圣经有这样用，我们好像都是被神赋有使命在这个世界上的。不过这种用法我们最好不要用，因为不寻常。我们需要用的用法是神特别选了十二个人成为新的以色列。旧的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新的以色列是十二个门徒，后来是使徒。那么我讲了这么半天，使徒是什么？很多人会望文生义的说就是奉差遣的，这个不太恰当。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要谈那个解经的问题。 使徒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到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有讲到说，犹大已经死了，我们现在要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这个人的资格必须是怎么样呢？这个人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施洗开始，一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彼得说，我们要从这一群人当中选一个来代替犹大。所以使徒有个条件，就是他必须从耶稣受洗到耶稣升天都目睹都知道。你说这有什么？这看到的人很多，罗马兵丁也看到了，希律也看到了，谁都很多人都看到了，是看到了，是很多人看到了也没有信。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信的是真的，从上帝自己的话、圣灵的感动这么伟大的证据里面，我们知道是真的。但是从一般的小民来讲，他的普通常识也是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你记得约翰一书一开始也是讲这样的话，我们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亲手摸到的，现在我跟你们讲，各位，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请你不要轻估了我们五官的重要性。灵是比较大的，或灵是大多了，神的灵、神的话比神所造的肉和物质要重要多了。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用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讲的话啊。我们承认灵和话是很伟大的，我们承认物质是受造的，肉体是受造，甚至常常败坏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些。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很属灵，物质的东西不重要，肉体的东西不重要，重要。这就是使徒们他们需要有一般人的眼睛感觉，他我真的见到过耶稣。对了，你的见证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会做假见证，但是这种平常人的见证也是使徒要有的一个条件。好，使徒要看到过经历过耶稣从受洗，因为那是耶稣工作开始。使徒的条件不包括耶稣的童年要跟他在一起，要是如果是这样，那一个都不能了，可能只有是。

几个字来了解，用四个 P 哈、哦。第一个是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福音是一个 promise 应许，福音是上帝的应许。应许有的应许是坏的，我会过二十年来会我会来报仇，这不是一件好消息。但通常应许是啊，我会送你一辆脚踏车，我会你生日的时候做什么，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福音既是应许，福音就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完全实现。那今天实现了没有？我们说实现了，但还没有完全。应许最重要的那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各位，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给亚当的应许是什么？给旧约先知的应许是什么？给神儿女在旧约的应许是什么？给我们新约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旧约新约神给我们的应许通通都是那个 person 耶稣基督。所以有第二个 P person， 福音是 person，福音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讲了一大堆福音好消息里面没有讲到耶稣，耶稣不是主角的话，那就错了。如果我们讲了很多健康保健什么时事政治，我们没有讲耶稣，或者耶稣根本不是一个主角，耶稣是蜻蜓点水一样，那就不对了。今天在主日讲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不是说我们，甚至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每篇道都很以耶稣为事迹为中心，可能我们要讲到大卫，可能我们要讲到约瑟，可能我们要讲到别的，不一定直接讲到耶稣，但是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福音就是要有他。那么第三个呢，福音这里没有这个字，但是跟应许有关系的，就是 proposition， P-R-O-P-O-S-I-T-I-O-N， proposition。 proposition 呢，说简单一点就是话句子，说难一点的话就是叫命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很多神学家越来越反对福音是 proposition。 你说这是我根本听都听不懂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是如果福音像他们说的，福音不是 proposition， 福音重要的不是去传的，你听过吧？不必要多传呐、要的是什么？要多行出来，很好听哎。你不要传什么上帝是爱，你要行出上帝的爱。大家都很喜欢讲这些，我必须说，严格的说，这第一个这是现代的一个现象。那么第二个，这个现代现象特别是马克思很强调的，他说哲学家在解释世界，我们是要改变世界。很多基督徒也觉得我们不要解经了，也不要解释那些东西，那些都是知识不好，我们要的是行动，爱的行动。结果大家没有上帝的话要做很多的事情就累得要死，而且你做了一大堆的事情，到最后扶贫啊，挖油井啊，挖水井啊，教他们英文啊，唱歌啊，他们没有得救。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好，我们需要知道不仅是福音、律法、圣经是 proposition， 当然不只是 proposition， 还有一些其他次要的东西，但是是一个需要，尤其是福音被传讲的，被你在讲台上，在电台里，在个人谈到的里面，你被传讲的，这是福音。如果没有 proposition， 我们不把道讲出来的话，我们天天要去行，哎呀，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你没有那个道，你不明白这个道，你天天脸给人家去打，这是不是很愚蠢吗？哦，好，我不去再谈这个了，我们再讲到说回来 person， 福音是 person， 他就讲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福音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应该是主要是在讲到他的人性的部分，就是按着肉体说是

0: 大卫后医生的，这我们知道。不过我也顺便提一下，这个大卫后医是指着约瑟吗？就马太福音的家谱，当然是指着约瑟，他是父亲嘛。但是就生理实际来讲，耶稣跟约瑟毫无生理关系，因为他是童女怀孕的。跟玛利亚还有关系，因为他在玛利亚的子宫内吸取他的养分。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在路加福音，我们也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的家谱里面没有讲所罗门，所罗门应该是约瑟那一系的，他讲到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拿丹，这一系应该是玛利亚系的。不管是拿丹或所罗门，都是大卫的子孙，我在这里就说明一下就是了。耶稣有血有肉，有人的 DNA， 他除了没有罪以外，什么都跟我们一样，他是大卫的后裔。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讲，是大卫的后裔，这非常的伟大，也非常的惊险。因为大卫的后裔好几次，包括在耶洗别的屠杀犹大家的事上，差一点那个金线就断掉了，但是神保守了，让大卫的后裔，哇，最后我们的主耶稣能够降生。好，按圣善的灵，这就是圣灵啊，从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可能不是太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在大能中被立为神的儿子。我们和合本不敢这样翻，恐怕是怕这对上帝不敬，对耶稣不敬啊。因为这节经文被异端亚流用过，就亚流就觉得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他的表现很好，或耶稣不是上帝的独生子，他的表现很好，他在世上一切都听神的话，所以都做得很好，最后为了听上帝的话被处死了，上帝觉得哎呦，你这拿撒勒人耶稣真是很不错啊，就让他复活了，然后赋予他这个儿子的名分。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后来因为他做得不错，上帝赋予他的。看起来这个经文是这样啊，不是的，这里只是在讲到说耶稣人性的高深，耶稣一辈子都听神的话，那么圣善的灵，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他在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人性和身份都提高，一个提高的地方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神就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个名就是主，叫万物无不称耶稣为主。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神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神性永远没有高升也没有下降，那是永远不变的，他的人性有因为死复活而高升。好，这个对我们也是求主让我们如果要得荣耀要知道要降卑。好，然后呢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信服真道呢，可能更好的翻译是顺服信条，也跟我刚刚讲的 proposition 有点关系。我们信耶稣当长先辈，把一些重要的神学和伦理的教训归类的时候，我们去遵行，这是很好的，不要变成律法主义就好了。我们教会做教会长职的牧长的，我们是要在全世界领人归主，不仅是领人归主，而且成为一个会友，不仅是成为会友，而且是会顺服这个信条的。 这个当然包括奉献啊，这些侍奉啊，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只是啊你决志信耶稣，而是你要能够信服真道，要顺服，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些句子其实都是非常动人的句子，各位也包括你，你是属基督的。保罗对提摩太讲过，你这属基督的人啊，你这属神的人啊，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是耶稣的死耶稣的生买来的，我们因着圣灵让我们也都多多少少大同小异的听到了牧羊人对我们这一只迷失的羊的呼召，我们就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归向他，我知道我属于他。保罗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啊，但是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写信给你，你们这些在罗马为上帝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神呼召我做使徒，呼召我们都做圣徒。圣徒就是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一群，我们在世上跟世人一起吃喝，一起嫁娶，一起工作盖造，一起的，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生活的动力和动机，通通是我们是属神的，这个叫圣徒。并不是我们吃什么特别的食物，或者穿的有什么特别，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属神的啊，我们是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神爱世人，世人都蒙到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这里被上帝爱的是特别的拣选，让我们有永生的福分，让我们在世上就开始经历做他儿女的权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是白白的好处，平安是恩惠的结果。本来我们在罪恶的过犯中我们没有平安，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不再在神的震怒之下，就有平安。好，下面保罗讲的第六节啊，第一你不必找第二，保罗的口这是习惯用语，重要的是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可能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你们的信心啊，你们有好的信心的行为啊，传遍天下，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把福音传遍了天下，你们有很热心传福音的这个见证。这两个可能是差不多的啊。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把福音传到每个，尽可能的传开，跟我们是好的基督徒的见证是应该连在一起的。哎，我感谢主，我听到你们有这些好的见证，我很高兴。那我也提醒你们一件事，我为你们祷告，我是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我不住为你们祷告。我想一定有很多的事情，包括他后来讲到罗马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他告诉他们他在为他们祷告，但是他特别也祷告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保罗讲的话人难以相信，所以他特别有点慎重。这有耶稣做我的见证呢，有上帝做我的见证，我真的不住祷告，那有什么要强调这样子？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2: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坐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要知道，主的带领是绝对、绝对没有错误的。你是不是愿意对主说：“我愿更顺从你，我愿更背主的十字架。无论你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我的心已经被托了。”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名。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西番雅书第一章。
2: 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
1: 西番雅书第二章。
2: 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加萨必致贱气，亚什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雅什突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呀，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 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雅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古时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
1: 西番雅书第三章。
2: 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西安的民哪，应当歌唱，以色列呀，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该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哈该书第二章。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呀，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呀，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当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当中说出天父爸爸要给大家的好消息，本来想应该每个人都是开开心心的等候天父爸爸的拯救和恩典的，可是却没有想到他们却只管耶稣的出生，因为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孩子，就否定他所有说出来的话。他们不但呢是怀疑耶稣所说的，更糟糕的是还想要把他抓起来审判和教训一番呢。不管他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耶稣就是这样的从他们当中轻轻松松的离开了。他继续在加利利的各个地方来传道，施行他的神迹。耶稣行道的开始在他的家乡是非常不顺利的，可是在其他地方呢，他所行的神迹和所说的教训可是处处让人惊讶哦。接下来耶稣到底会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耶稣在加百农会堂赶走了那个巫鬼之后，他就离开了会堂，去到一个叫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人的家。原来当时西门的岳母正在生病，一直发着高烧。他们看到耶稣在会堂里面赶走了那个邪恶的巫鬼，他们觉得十分惊讶，觉得这样害人的鬼都可以赶得走，那生一点病也应该是很容易就医治了。所以一看到耶稣走出会堂，西门他们就赶紧去请求耶稣能够帮助他们来医治他岳母的热病。耶稣当下就答应了，而且和他们一起回去看他。耶稣一进门就站在西门岳母的身旁，轻轻地按着他岳母的手，低声地祷告，斥责那个热病，要热病离开这个女人。果然，很快的发烧的现象就解除了，西门的岳母几乎是立刻就清醒过来，连体力都恢复了。只看到他清醒过来之后，好像什么病都没有发生过，只是刚刚睡了一觉醒过来罢了。西门的岳母看到耶稣，还有西门与他的兄弟安德烈都在这里，就起来预备很多的茶点，好招待这一屋子的客人。这一屋子的人看到耶稣一瞬间就把西门的岳母给治好了，而且他还能立刻起来招待大家，可是让大家都看傻了眼。一下子这一群人全都跑了，那可不是被吓跑的，而是啊，他们全都跑出去，把他们身边那些啊，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病人，还有好一些被邪恶的鬼魂所附身困扰的人，就在太阳下山之前全部都带了过来，要赶在安息日之前让耶稣来医治他们。因为啊，到了安息日，照着他们的规矩，是不可以带人去看医生的呢。果然啊，一个个的病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或者触摸他们的患处，或者低声地为他们祷告，每个人都恢复了健康。而那些邪恶害人的巫鬼，他们一个个被赶出去的时候，他们都大叫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责备他们，不许他们继续说话，因为这些鬼都知道他就是上帝差派的基督，那位拯救者。可是耶稣为什么不许这些鬼透露他的身份呢？可能在那个时候，耶稣知道百姓会急着把他抬出来，要对抗当时的统治者罗马政府。可是耶稣他真正的任务是来带领百姓们先和天父和好的，他要对抗的可不是地上的统治者，而是要人对抗他们心灵的压迫者，就是那个邪恶欺骗我们离开上帝的魔鬼。所以这个时候的耶稣，他是专心的实践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好像经文上面所说的，他背负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他用心的体验他们的生命的软弱，还努力的医治百姓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呢。原本大家想要趁着夜晚到来之前让耶稣看好这些人，可是不知不觉的来的人越来越多，耶稣也一直看着每个病人和痛苦的人，直到第二天清晨破晓的时候才告一段落。所有的人都已经乐意瘫了，当然耶稣更不是例外的。就在黎明的时刻，耶稣一个人走出了城外，到偏僻无人的安静的地方去，可能在那里祷告或者

0: 那这一队人陆续的醒了过来，发现耶稣已经不见了。西门就带着大家四处去找耶稣。好不容易，他们在城外找到了耶稣，大家是拼命的把他挽留，都不想要耶稣离开他们。可是啊，耶稣谢绝了他们的挽留，对他们说：
1: 各位，我不是不想留在这，但我的任务正在开始，必须到别的城镇去传扬有关上帝国度的福音，因为我正是为了这份工作奉天父差遣来到世上的。
0: 于是耶稣就告别了这些人，继续他的路程。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加利利，也去到每个会堂分享上帝的教训，并且医治那里的病人，为人赶走许多害人的污鬼。当中的西门，他的希腊名字其实就是叫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看着耶稣远走的背影，心里期待还有机会可以见到耶稣。西门彼得是个老练的渔夫，他还是个拥有自己捕鱼船的小船长。当耶稣离开之后，他继续照常的在加利利海，也被称为格尼撒勒湖的这个地方，每天打鱼为生，也留意着耶稣在四处传道的消息。有一次，耶稣再次来到格尼撒勒湖边传道着，四周的人群也都围着他，想要听他讲上帝的话。可是这些人实在是靠得太挤了，又太多了，耶稣不好对着大家说话。这个时候，耶稣看到有两条船就刚刚捕鱼回来，正停靠在湖边，打鱼的渔夫都上到岸边，正在清洗他们的渔网。这个时候，耶稣知道当中有一艘船是属于西门的，他就请西门帮耶稣上到他的船上，然后把船推离岸边一点点，让他可以从湖上面看到这些要来听到的百姓。就这样，耶稣开始大声地讲述上帝的教训。这个时候，西门，也就是彼得，他可是在船上最靠近耶稣的地方听着耶稣说话呢。耶稣讲完之后，就起身对身边的西门说：
1: 来，现在来把你的船划到水够深的地方去，然后就在那里跟你的伙伴一块撒出网去捕鱼吧。
0: 西门彼得愣了一下，他不是才打过鱼回来吗？现在早就过了打鱼的时间呢。西门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只好说：
2: 哦，老师啊，说真的，我们昨晚已经忙了一整晚，怎么打都没有捕到鱼，现在都这个时候了。不过既然您都这样说，我们就照着您的话去水深的地方撒网看看吧。
0: 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就把同伴们都招上来，连刚洗好的渔网也请他们带上，就往深水的区域前进，然后又大力的把网撒在那个地方。西门是一个老练的渔夫，当然知道什么时候打鱼最好，但是毕竟耶稣对他来讲是他尊重的老师，所以怎么样都得照着做一下。可是当他开始拉网上来的时候，每个人可都是大吃一惊的表情。彼得赶紧挥手，让另外一艘船也赶紧过来。那艘船的人看到手势，虽然很纳闷，但是赶紧的就把船靠过去。原来这下子他们捕到的鱼也太多了，连渔网都快破了，非得有另外一艘船来分担那些鱼的重量。结果呢，即使是两艘船一起分担了捕到的鱼，都多的快要把两艘船给弄沉了。西门彼得和他的同伴看到这一大船鱼，真的让他们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们才是渔夫啊，怎么耶稣却比他们还知道怎么捕鱼呢？这个耶稣他到底是谁呢？故事还要继续下去，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为什么一切都顺顺利利？这不会感恩呢？对呀、啊、对呀、啊。
1: 嗨，如果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就通过考试，那该有多好啊！
2: 你们真的觉得凡事都顺顺利利就是好事吗？我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
0: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2: 从前有两只狮子，一只叫做杰安，一只叫做可丽，他们两个呢是好朋友。杰安的妈妈非常的保护他，从杰安小时候，他常常就会抓一些猎物来给杰安吃。可丽的妈妈也是很爱他，但是等到他们渐渐长大的时候，要学会自己捕捉猎物，他们的妈妈就教导他们怎样去捕捉猎物。可是杰安的妈妈会先捕捉一些小型的猎物在旁边，让杰安很轻易的就捉到猎物了。但是可丽的妈妈可就不一样了，她会让可丽自己呢去捕捉猎物，去想要怎么样才能抓到猎物。甚至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可丽会不小心跌倒受伤，但是妈妈只有安慰她，并且教她要怎样抓才能抓到猎物。长大之后，妈妈已经离开他们了，杰安跟可丽必须要自己来捕捉猎物。但是杰安因为妈妈从小的保护，所以当他自己抓猎物的时候，他却不会抓，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抓。但是可丽不一样，他知道怎么样去捕捉猎物，要用什么方法来捕捉。每一个磨练呢，都是要让你更长大，让你更勇敢。就像可丽，他从磨练当中让自己更勇敢更长大，知道怎样去捕捉。但是杰安就不一样了，他因为不会捕捉，所以呢他到最后他就饿死了。

你看，小鸟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花儿开得好灿烂哦，好像是在对我微笑呢。这么美丽的世界，是谁？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将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带给你。要怎样才能来为主传福音呢？若是你来学唱我们为你播放的福音歌曲，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向其他的人来传讲耶稣基督。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圣经广播网。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至二十一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林赛冲进家门说，
1: 妈妈，我回来了，我得到了溜小狗莉莉的报酬，现在我有足够的钱了。我们能不能先去商场，然后再去史蒂芬太太家为那些受洪灾的人打包捐资呢？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0: 哎，你能不能消停一下？整个暑假你都在四处奔忙，为了买那些亮晶晶的手镯打工赚钱，一个女孩到底需要多少个手镯呀？
2: 妈妈扬起眉毛，盯着林赛手腕上色彩斑斓的手镯，根本数不清有多少。每个细手镯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变成一个粗粗的手镯，挂满了她的手腕。
1: 但是妈妈，一个包装袋里就有四个细手镯，而且还可以得到一个网上的宝藏解码，他们很划算。而且，如果开学时我是唯一一个集齐整套手镯的女孩，那是不是很酷啊？
2: 妈妈微微摇了摇头。
0: 哦，林赛，你知道吗？酷不是由你拥有什么东西而决定的。你是属耶稣的，它使你比任何世界上的彩色手镯都更闪亮。在去史蒂芬夫人家之前，你最好去休息一下。啊，我们会另找时间去商场。
2: 林赛走进客厅，打开电视，但他并没有看进去。他开始思想财务，就是他所拥有的东西，如果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他会怎么样呢？那天晚些时候，林赛走进史蒂芬夫人的车库，他带了他的新书包，里面装着学校发的文具，还有两套新校服。他有很多衣服，也可以用去年的书包，而且文具用完了的话，他还可以用溜小狗莉莉赚得的零花钱买新的文具。而灾区的孩子们更需要这些，因为在洪水中他们失去了一切。新款手镯可以等等再买。史蒂芬夫人拥抱他，感谢他的捐助。林赛开始给捐助的物品整理分类，一些是新的，但是大多数都是稍微用过的。他打开一个写着女孩的盒子，里面装满了发卡首饰。他从每只胳膊上取下一半的手镯放进这个盒子，微笑着说，
1: 主耶稣，我知道你会说我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
2: 亲爱的孩子们，你对酷的定义是什么呢？是拥有最新款的赛车，还是最贵的首饰呢？耶稣说，世界上可以寻得的财宝并不重要，因为它们不能存到永远，它们只是物品。真正重要的是，在耶稣里你是谁？求他指示你今天可以如何与别人分享他的爱，相信他会让你成为最闪亮的那颗心。今日秘诀，耶稣让你发光。今日金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许多人把十字架当成装饰品，但你知道吗？十字架原本是用来惩罚罪犯的，它是痛苦羞辱的记号。但是因着主耶稣的爱和牺牲，十字架成了荣耀恩典的记号。

0: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七点，北美时间早上七点。
1: 那我们现在还要纪念耶稣的降生吗？
2: 是的，12月25日是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每年的这天，全世界所有信上帝的人都要举行这种仪式，来纪念耶稣的降生。
1: 12月25日，那不就是圣诞节吗？
2: 对，圣诞节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降生纪念日。在大约2000年前，一个平凡的夜晚，主耶稣降生在一个小小的马槽里。小耶稣渐渐长大，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也一天天增长。耶稣长大以后，为人们做了许多伟大而奇妙的事情。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真的是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盼望这15分钟能够带给我们灵里的滋润，能够帮助我们亲近神爱神。有一位姐妹给刘文来信说，她觉得自己和神的关系很冷淡，怎么样也火热不起来。她还说巴不得苦一点才好。刘文知道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同样的常常向神祷告，求神使他们有机会为主受苦，因为他们认为苦难能够使他们更认识神，苦难能够使他们经验神更多。这种心智实在是叫刘文很敬佩。诗篇第119篇第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使徒彼得在他所写的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里也劝勉我们要用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但是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不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在日常安逸的生活里不好好的追求依靠神，我们又怎么能够期盼自己在灰心沮丧的日子，在经历痛苦患难的时候还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呢？还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呢？只有一个在光明中真正学会信靠神的人，当黑暗来临的时候才不至于动摇。露莎·史蒂德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露莎·史蒂德女士出生在英国，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主，而且爱主。事实上，露莎·史蒂德女士她不但爱主，不但一直追求认识主，她也真正的学习依靠主，凡事顺服主。所以当神呼召他把海外宣教的意向放在他心里的时候，他就决定要一生做个宣教士了。在他等候神差遣的那段日子，他跟着父母从英国搬到了美国。那个时候是1871年，他才21岁。4年以后，他和史蒂德先生结婚，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做莉莉。可是就在莉莉4岁的那一年，有一天史蒂德夫妇带着莉莉到纽约长岛的海滩去度假。正当他们一面吃野餐一面享受美丽的阳光的时候，忽然他们听见在海里传来求救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原来是一个男孩子快要被海水淹没了。史蒂德先生马上就跳进水里，朝那个孩子游过去。他抓住那个孩子，但是那个孩子反过来缠住了他，把他一起拖进海里了。两个人就在露莎·史蒂德女士和莉莉的面前双双淹死了。听众朋友，您能够想象到露莎·史蒂德女士这个时候有多伤心啊？她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我的丈夫带回去呢？神却在她心灵挣扎痛苦的时候，把一些美丽的诗词放进了她的心里，那就是她平时对神的信心。于是他就把这些句子写了下来。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是的，听众朋友，这是葡萄经过压榨所流出来的香甜美酒，这是橄榄经过压榨所流出来的清纯膏油，是露莎·史蒂德女士多年对神的信靠所结出来的果子。

0: 没有多少日子，露莎·史蒂德女士觉得时候到了，就带着女儿莉莉动身到南非去。她在那里殷勤地为主工作了15年，并且嫁给一个当地人，名字是罗伯·乌德浩斯。可是在1895年，那个时候他才不过是45岁，身体已经衰弱得没有办法工作，他就不得不离开南非，回到美国来养病。而他的丈夫就在美国牧养一间教会。5年以后，他的健康情况刚刚恢复到他可以重新开始服侍，他们全家就进到南非南罗德西亚去。在他当时所写的一封信里，有几句话可以让我们看见他一生对神的那种信心。他说，在整个宣教工作上，有很多能够使神得荣耀的远景，但是面对这么多的困难，没有人不会说，谁能应付这些事呢？不过，借着单纯的信心，我们也能说，我们的力量在乎神。再过了10年，露莎·史蒂德的身体又一次的恶化，使她不得不退休。他的女儿莉莉却接下了他的棒子，继续留在南罗德西亚服侍了好多年。1917年，露莎·史蒂德女士死在离她的宣教站不过50里的家里。她卸下了世上的劳苦，安息在主的怀里。她所写的《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却继续地留在南罗德西亚，又从南非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他的宣教同工说，虽然我们非常想念他，但是当5000个南非的土著用他们本地的语言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露莎·史蒂德的信心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刘文相信，今天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露莎·史蒂德女士的信心也在影响着我们。亲爱的天父，求您帮助我，让我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建立起我对您的信心，学习凡事依靠您，学习活在您的话语和您的应许上，学习经历您的信实，学习经历您的可靠，好叫我在磨难的日子能够向您赞美，能够向人见证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11章1到16节，主题是更美的家乡。

0: 今天还要讲这一个啊，更美的家乡。家乡这个字啊，就啊希腊文来说啊，是啊一个叫做啊父亲之家的意思。什么叫父亲之家呢？啊，我们孩子叫做 patria， 这个字就是跟父亲有关系的家。啊，在希伯来啊这样的一个文化中间，讲到的是跟我们要得的产业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家乡啊，这个字啊，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不仅是我们啊离开的家乡，或者现在在的一个居所，并是在天上永恒的啊那一个家乡。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一定会成就的，是靠着信心。这个信心是活泼的信心，是真实的盼望，是不会改变的啊，不因为时间而褪色的啊。我们啊今天啊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丰盛的产业啊，他也是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的啊，他也是啊让我们成为神丰盛的产业，也是让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更美的家乡啊，要带来一个非常喜乐的啊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父亲家乡产业啊，在我们中间，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体认。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今天就以圣灵的大能在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个信心伟大的篇章中，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有信心能够回到主你家中，得享尊贵荣耀的儿女。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希伯来书讲到信心啊，这一个篇章啊，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讲完的。好，一共40节啊，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啊，希伯来书啊，一共啊提了34次信心的事情，但是有16位信心的伟人被记载在这里啊，其中还有无名氏有22位啊，至少有这么多啊在其中啊。我们今天主要的来讲啊，我们的信心之父，不仅仅讲信心之父啊，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啊，他被试验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献在坛上啊，就在那里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因为神就是要在那一座山摩利亚的山上，就是后来建殿的地方，要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做代罪的羔羊，要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找了一位能够愿意听他话的人，愿意将自己独生爱子舍去的人，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因着他做这件事情，所以神说啊，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你独生的儿子不给我，你所爱的以撒不给我，因此啊，世上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今天我们都是啊，因这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更成为我们天父的儿女，是因着信，也就是这一次重大的献祭啊，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个第一方面，我们这个美好的家乡，更美的家乡，我们看到是因信我们得到了那样的一个证据啊，是第一节我们开始啊，一直啊到第7节，我们看这个信是知识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确据啊。请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讲，我知道你们通通会背啊，至少有一大半的人都会背啊。只是说，这是希伯来书啊第11章第1节里面所说的啊，这个信心。Pistis 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信心在希伯来书1章3节里面啊，是讲到了啊，它是一个本体本质。但是在3章14节里面，也是同样一个字啊，是这个实底啊是什么意思？就是本质，又是一个什么字啊？这个是我们的确据，信心的确据。这个信是一般的信。因为没有加定冠词的， 啊，所以今天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信心的伟人都是在主耶稣基督来以前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啊，仔细来思想啊，他们为什么能够绝对的肯定啊，他们所信的是一定会成就的，他们的盼望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啊。他们是在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啊，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啊，他们啊在啊遇见啊一些放弃合法权益的时候，他们甘心。啊，他们啊，被迫哈、啊，在这个一些啊物质上的享受上啊，在一些精神上的享受上，甚至啊他们所心爱的要舍去的时候，甚至他们自己的性命要舍去的时候，啊，他们啊愿意不凭理性跟感情的分析，他们愿意啊在他们啊所信的神的面前啊愿意深深的依赖那神要赐给我们那永恒的祝福，远远啊胜过啊那一些信靠这个世界给我们短暂的享受啊跟报酬啊。这是真正的信心，这种信心啊是显在圣经中间啊，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有但以理的啊三个啊朋友萨德拉啊米撒亚伯拉亚伯尼哥啊，这三位啊年轻人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要将他们送到火窑里面，因为他们不肯拜巴比伦的啊王啊，也啊不肯拜他们的神，并且不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啊下面啊跪拜啊，因此他们要被送到啊火窑里面要烧死。啊，三位他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就是一个信心的表征。这个表征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种极或不然的信心。什么意思呢？啊，在但以理书三章十七节十八节里面，就他们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啊，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我们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比拉多因着眼睛的蒙蔽啊，他啊为了要啊顺服罗马的皇帝啊，他就违背自己的良心啊，定罪耶稣。虽然三次他说啊，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但是他定罪他啊，却不知道他所定罪的这一位啊，就是将来要审判他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看见那永远的，看见长远的，不要看见那暂时的。我相信我们中间真有一些的人经过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甚至心里面非常的懊恼啊，甚至被一些的人啊这些陷害啊，啊被一些的人藐视，心里面很过不去啊，就受到不公的待遇。有一些人是有埋怨，有一些人会抱怨，有一些人怨气啊冲天啊。但是诗篇三十九篇啊里面啊有几句话啊可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啊，就是七节到九节啊里面这样说的：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啊，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今天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有很多的话我们不要出去传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啊，神就能够让我们这个人也像诗人所说的：主啊，我如今等着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啊，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的话，我就默然不语啊。让我们真正的学习这样的事，我相信家庭里面很多的冲突都会解决的，你同意吗？啊，没有声音啊，同意啊，同意哦啊。有些人说我就是都不语啊，但是啊、哦、我太太永远要讲最后一句话啊，那是对的。你啊姐妹讲的话是在家里面平均是比弟兄多三倍，如果你说你计算了以后没有多三倍的话啊，那你运气很好啊。 因为姐妹是比较会说话的啊，所以神选用那个拙口笨舌的弟兄，有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清楚啊。接着我们来看，在这第一章啊第一节，对不起啊，第一节第二节开始啊，就讲了这些对神的这个信心啊，是对神话语的信心啊。讲到古人在这信上得到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啊，并不是啊我们今天的迷信，而是说很多人经历过了以后啊，他们就是这事的见证啊。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啊，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不是从显然的物里面造出来的，你相信吗？啊，今天你看得见的才算数的话，那就是错误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好多事情是我们看不见的啊，那个有一些电磁波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实际上是有功效的啊。我们现在明白了，以前的人不能明白，以前叫眼见为实，我们现在知道眼见不为实，那心很远很远的光还没有过来的时候啊，并不是它不存在，那些过来我们看得到了，可能它已经烧光了啊，我们不知道啊。今天我们啊不能够凭着我们的眼见啊，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啊是怎么样呢啊？这个一种信心是相信啊，那超然的能力啊是在那灵界里面，是远远胜过什么呢？物质领域啊的啊一切真实，这是由神的话而定的。好，我请问你们，你相信很少的东西可以变很多吗？啊，五饼二鱼，耶稣说能够让五千人吃饱啊，男人吃饱五千啊，那我们通通可以去开那个把费店了啊，让他们都吃饱啊，就很少就可以了，是不是啊？这是量的增加。但还有一种质的变化哦，那个水一下子就变成酒，那是什么样情形呢？而且是美酒啊，那是很好啊，是不是啊？还有一些人疾病的啊，耶稣基督一为他祷告的时候立刻得医治啊，你觉得这是在灵界啊中间的得胜啊？耶稣基督他能够使死去的人复活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他可以胜过啊死亡，他可以从死里复活，穿上一个荣耀赎天的身体来到他的门徒中间。亲爱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我们眼可以看见可以理解的啊，但是这些是我们需要啊真实的了解，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就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地步啊。我们只说我要这个东西神给我了，我的疾病医治了就行啊。神不是不医治我们，但是不是都医治啊。神也不是啊说要让我们经历了啊神的医治以后就一定会爱主啊，不一定啊。西西家就被神医治以后啊，他造成了很大的患难。那我们今天啊，知道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地方啊，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跟你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今天每一位能够敬拜神的、敬拜耶稣基督的，都是在灵里面看见的，否则你不会拜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接受敬拜。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中间的第二位，他可以接受敬拜，所有的天使不接受你的敬拜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拿撒路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到了稍微晚了一点啊，那我们就想着没有机会了。他这个马大啊、玛利亚啊都知道啊，完了，我的啊兄弟死了。可是马大去见耶稣的时候就说：“夫子，你若早来，我的弟兄必然不死。”耶稣怎么对他说？耶稣说：“你的啊弟兄兄弟啊一定会复活啊。”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你必会让他复活，他必会复活的啊。”所以耶稣说：“不是，现在你信吗？” 马大说我信，其实马大信不信呢？马大不会相信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不会相信的，我们真的不信。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里面就讲了，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然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今天我们真是，如果是相信的话，我们就有盼望了。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永远的天家，有一天都要回去。但是你不是神的儿女，你到不了那里，因为必须靠着耶稣基督你才能回去。所以我们看到要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的时候，这么多的人写在那里啊，但是我们这里只讲三个人先，好，只讲三个人啊，就是亚伯、以诺啊跟建方舟的挪亚。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三个人啊，他们的信都是跟耶稣基督啊来到这个世上啊有关系的。耶稣基督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他来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我们看到啊，第一个啊，亚伯他是第一个被提出来的，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位人物啊，是神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二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亲自说的，有一位义人啊，亚伯是一位义人，耶稣说他是义人啊，为什么啊？因为他相信神的话啊。今天我们看见很看重神给我们的一些兄弟姐妹是不错，但是兄弟姐妹不一定是最好的啊。亚因为犯罪以后，凶杀仇恨嫉妒就进到人的里面，所以该隐嫉妒亚伯，就把亚伯给杀了。亚伯他为什么会被嫉妒呢？因为他献祭的时候，他献了头生的羔羊啊。今天我们可以看神看重他的这个祭物啊，没有看重该隐的啊。今天很多人在那边用神学去解释这个解释呢，你不用解释太多，神讲得很清楚，神就是喜悦亚伯，因为亚伯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流血，如果不流血啊，罪不得赦啊，所以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流血。亚伯就相信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在所有的信心伟人的英雄榜上是列第一名啊，第一个写出来啊。第二个就是以诺，以诺是与神同行的一位，他与神同行三百年的时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与神同行三年可不可以啊？三年三天，有些人说三天也不行，有些人说三十个小时啊，这很困难。我不要三十个小时啊，三十分钟啊。有一些人说三十分钟就受不了了啊，为什么受不了？因为我们没有跟与神同行的习惯啊。他就到主那边去啊，主就把他接去了。他不见死，就是没有死啊，就被接去。他是旧约里面只有两个人是这样的，第二个人就是以利亚，他们被接到主那里去了啊。这是啊。要预表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活着要被提啊，这件事重大的事。你说这个也不是圣经上面讲的，你就好像随便讲。那你看犹大书第十四节十五节里面是怎么讲的呢？啊，这边讲的说亚当的七世孙啊，是叫以诺。曾预言说到这些人看到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话啊。今天我们真的常常的顶撞神，信主以前是如此，信主以后也是如此，但是神不计较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但是以诺他不但信有神，并且他信神是赏赐人的神。今天我们真的相信神是赏赐人的神，我们就会常常到神的面前，而不会大家都觉得不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自己赚到了啊。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赚到了？所以今天要到这边来，因为要看哪一个朋友，他如果他没来就说哎今天白来了，有没有人觉得这样的 啊，可能有啊。你神在这边等你半天，你说你来了，没看到你的朋友是白来了。我想他神一定很伤心啊啊，不能得神的喜悦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呢啊？那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原来那神的审判必然临到的时候，有这个挪亚建方舟，他因为知道那个洪水必然会来。这洪水为什么会来呢？因为他晓得有一位叫做马土沙拉，他的名字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就神就已经讲了他。死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来，这事情就是洪水。挪亚知道了以后就生敬畏的心啊，他就造神的意思建造了方舟啊。结果他就在那个世代里面，他是一个一传一道的人，他告诉人家要进方舟，结果没有人进来，只有他全家进来了，一家全家八口只有他进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说讲这些跟我们是有什么关系？这些人是我们的先祖，亚当挪亚是我们的先祖，我们所有的人从亚当来，从挪亚来的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啊。今天有一些人啊，这个我们去测我们的 DNA 的时候，测就测出来，一直往前面去，就发现所有的人类它是从一个源头来的。你今天说以前的人不相信，你现在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不然你去试试23andMe 啊，你去试试看啊，你去找找看啊啊。我不管这些事，但是我女儿说我她要证明一下她是不是从我来的，所以她去弄一下，结果还好是对的呀，不然的话我们的就伤感情了 啊这个父亲节他也不写东西给我了啊啊。其实我们不用怀疑啊，我们全部都这个是确切的啊，是从神而来的啊。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在彼得前书啊3:19-20里面就讲到啊，在过去啊有一些的灵，他们曾经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听见，但是他们不肯进来。那些人不进方舟的时候，但神容忍他们，忍耐宽容他们，等待的人啊，不信从的人呢，他们当时就被落在方舟之外啊，他们没有得救，因为圣经上面讲的啊，那当时进入方舟借水得救的不多啊，只有8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轻呼神啊，你要等到那一天，你说我有我的办法，神那你一定要接纳我。神说我只有一个方法来接纳你，就是在大水的时候你必须进到方舟里面，没有进到方舟里面不能得救。好，那我们很快的讲完了第一段，我们就看第8节-19讲到的亚伯拉罕的事情。亚伯拉罕他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啊，我们要来看啊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更美的家乡？是离开原先的家乡。原先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啊？加勒里的乌尔啊，那是一个小乡村呢，还是一个大城？是一个非常大的文明的古城啊，所以在那里生活非常的好啊，也很富裕啊，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但是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只跟他讲说啊，你听我的话，离开本地本族，离开父家，连你父亲的家通要离开，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去不去啊？是我啊，我可能不会去了啊，所以做不了信心之父。但亚伯拉罕他去了，他听神的话。是你会去吗？把所有的卖光了，全部都带在身上或分给人了，然后把金银都放在口袋里面啊，天天走在这个街上，没有警察，没有保护者啊，没有保镖啊，你愿意吗？啊，那埃及的王要把他太太啊抢去法老啊，亚比米勒啊，就是腓力四啊，的王也要啊把他的太太抢去。我们都说你看亚伯拉罕真没信心，连太太都可以卖的啊。不是的啊，他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跟随主，但是遇见难处的时候他的确有软弱啊，他的确害怕啊，这就可以看见他所遇见的是比较大的事情。好，那我们啊看见原来神跟任何人讲了一件事情，神负责任，神要他啊出去离开那个家啊，离开巴比伦，离开他所居住的地方，是对他有好处啊，否则的话今天啊没有啊将来啊这个弥赛亚啊可以在圣城耶路撒冷的事情，也 看见这个巴比伦最后被马代波斯给灭掉啊，我们也看不见啊，巴比伦今天成为啊世界的强国啊，我们看见神都有他自己的旨意啊，但是啊，我们继续去看啊，这个进一步的带领是他开始顺服主了以后有很长的时间啊，不管他是啊75岁开始离开，然后啊又到了哈兰又有一段的时间啊停留，一直到他啊99岁的时候，神还没有给他儿子啊，但是他说。你不给没关系，我找这个啊埃及的使女夏甲帮我生的以斯玛利也是很好，我教他射箭弓箭手很行啊，但是神说这个不是你的儿子，必须从你的原配啊撒拉来的啊，当时撒拉已经年纪很老迈了，生育断绝了啊，亚伯拉罕也老了啊，等到神应许他们怀以撒的时候，撒拉已经啊89岁，亚伯拉罕99岁，所以等到90岁100岁才生下来的时候，神说看啊，这个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这些是要在这地我要把它赐给他们，永远为产业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要亚伯拉罕做的每一件事情，神就一步一步的引领，就说你改名吧，叫做亚伯拉罕，不要叫亚伯兰，亚伯兰高大之父不行，你要叫万国之父，他说我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当然以斯玛利不算啊，他说你怎么叫我这是万国之父，这不是笑话吗？叫你的太太也不要叫撒拉啊啊，你以前叫撒来啊，撒拉的意思就是我的公主变成万国之母，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啊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出来分的啊，分到扬镳的时候，让罗德娶了约旦河全平原啊，那很好的草场的地，他是叔叔，本来是他带这个出来的啊，罗德怎么忘恩负义，要得那一片地呢？但是亚伯拉罕不计较这些，他只听神的，神告诉他，你去看，我要将你所看得到的地方全都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他就在他纵横走遍那里啊，他看见的地方神都赐给他啊。所以等到罗德被啊基大老马他们那个同盟王啊掳去的时候，连啊索多玛俄摩拉的王都无法抵挡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带着家里面生养的壮丁318个去把他们救回来。为什么他有这种胆量啊？因为他相信啊，神所应许的绝对不会落空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凭着血气之勇做事，不行的。神要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神没有答应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啊！我们今天需要亲近神，不然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有些人问我说：“你听见过我神的声音没有？”我说：“你真的要知道，我当然听见过。”他说：“那我怎么没有听见过？”我说：“神可能跟你讲的时候，你根本不要听，所以他不然再跟你讲，讲了以后你就。”要怎么样？要更多的犯罪，更多的悖逆，更多的顶嘴，啊！但是神跟你讲的时候，你会去做的，神就告诉你，啊，神，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必得见神。我们今天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听见圣灵的声音。教会需要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当听的就当听。我们不要听人的话，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啊，真实的啊，来到啊主的宝座的面前。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的，为了一个曾经出卖过他的，要抢占他便宜的罗德，哎，后来又不跟着他的罗德，而被掳去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要被灭的时候，还代求要把他救出来，啊，否则没有亚门人跟挪亚人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跟随主有一个家乡，神要给你的这个居住的地点，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在那里接受最后一个考验，就是献他的爱子以撒。啊，这个我不用多讲太多，因为很多人说牧师你都忘记，你讲过12遍啊，所以啊，这个献以撒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啊，圣经上面常着要我们啊，这个神爱世上的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要一个独生子呢？啊，这个独生子就是亚伯拉罕所爱的以撒，他的独生子，神要他献上，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今天神对我们有一段带领的时候，会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是为了他的缘故而做的。亚伯拉罕 他相信他这一位神是不会亏待他，这一位神是信实的，这一位神是慈爱的，这一位神是大有智慧的，这位神是有策略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并且啊，他知道这位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是死人可以复活的神啊！今天你我如果认识这一位神，稍微认识他一点，你我就完全不一样，你的烦恼、你的重担、你的压力，通通可以卸下。我们今天有一个啊家乡。好，下面啊要讲的，就是神为人啊预备了更美的事啊，第三，也就最后了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一块快的就跳过去啊？其他这么多人都不讲，其实这些人要讲也没问题啊，只是啊我们讲得快一点啊，讲得快一点，可能5分钟要把它全部都讲完啊，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所以32节你们就听了，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述说基甸啊、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时候的事，死后就不够了，所以他帮我讲了，死后就不够了，所以不讲了啊。这些以后慢慢讲，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啊，十几个小时的，他们的中间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学习的，通通在这里。信心的伟人、神国的将领，好、啊，都在这里。他们是软弱的人，但是他们相信神，他们跟随神，他们付代价啊。不像以赛亚，他没有提他的名字，他是被锯死的，相传啊之下，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被监禁、鞭打。啊，这些人是世上不配有的人，他们没有得到啊，他们信心当时应许他们，他没看到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啊，神说这些人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啊，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事。今天你看见哦，我们讲了哦，在这里以撒、雅各，他们都讲到他们什么？约瑟都讲到他们死的时候怎么敬拜神。啊，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一开始走得好，走到后来的时候不行了。所以这里的信心的伟人，每一个都走到最后的时候是信任神的。参孙连他最后他杀死的敌人是超过他生前所杀死的所有。啊，今天啊，我们啊要小心啊，不可功亏一篑。有的时候我先前很好，我今天就啊就铁了心、硬了心，我就要干一些事啊，这不行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啊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啊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祝福保守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看见啊，你赐给我们过去啊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祝福保守，又在今世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哦，主啊，你让我们的信心与日并增，让我们每一天都更加的领受到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福分，让我们更进添加，更知道主你接我们的日子近了。哦，让我们每一位都存着感恩的心，期盼哦，我们进入那更美的家乡，在那个地方你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尊贵哦，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在世上所能够啊想象的万一。我们感谢主，赞美你啊，在我们的中间啊继续不断的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都知道我们要啊回到那更美的家乡，在主你所赐给我们永恒的产业中，也就是你是我们的天父。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4: 爱董你好。
5: 你好
4: 啊。袁阳你好。
6: 凌云你好。
4: 结婚呐 这个婚礼的筹备虽然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那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就过去了那婚姻却是一辈子啊。夫妻生活呢，不仅仅要学习彼此的接纳包容，彼此尊重等等等等，有了孩子还要学习如何的同心合意的教养儿女那也是不简单的
6: 是。
4: 常常很多夫妻吵架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教养儿女的，没错了。你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今年10岁，儿子4岁
6: 吧，
4: 4岁。教养儿子跟女儿又不一样哎。林云有儿子有女儿，我很了解。那么一个孩子跟两个孩子跟三个孩子又不一样跟他们之间那种互动的关系都很不一样。那么你们在这个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你们是如何的来教养你们的儿女？
5: 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儿女的一个期望跟我们信主以前呢要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那如果我们在社会上呢，我们可能追求这种随波逐流比如说要讲求什么好的学校好的专业或者是你要学这个学那个很多孩子很忙，比我们大人还忙，一下学之后要学钢琴学绘画什么的，很多舞蹈，就说有很多期待。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有个共识，就说他们的心灵的这个成长要比这些外在的这些技巧要更重要。
4: 是是，
5: 他属灵的成长要更应该注重。
4: 对，
5: 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不可以随社会的大流，这个随波逐流。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有一个共识。所以呢，后来我们之所以把孩子从学校里转回到家里，我们自己教养，也是基于这种原因。
4: 是是。
5: 那详细情况，我太太她有很多的领受。她提出把孩子要从公立学校带回家里来自己教养，她有很多的亲身的一些体会。
4: 对，在美国叫做 homeschooling 嘛，
6: 对。
4: 那么这个在家教育呢在美国是蛮普遍的
5: 很多，
4: 但是对于母亲对家长的要求，特别时间的投入呢，那个相对的来说就要很多
6: 。
4: 那么你是如何的来从事这样的教育工作呢？
6: 其实这个 homeschooling 呢最早是很多基督徒在做，最初的这个
4: 目的
6: 其实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分别出来，因为自从美国的公立学校废掉了在公立学校的这个祷告之后，有很多和我们的信仰相悖的思想就进入在他们的这些教育的系统里面，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开始这样。但我觉得其实最根本的就像爱东说的，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如何能够在属灵上更加的使我们的孩子更加的受益。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栽培一个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4: 对，
6: 有很多父母就说你有孩子之后呢就是你一辈子的事情。
4: 对，
6: 不是说你把他养到18岁他可以独立了或者他成家了就好。
4: 他是你的孩子就是永远是你的孩子。
6: 对，你是一辈子的。那我们也真的看到有很多孩子，比如说一种呢就是 该被家长所引导的地方，家长引导的不够，所以他们像我们现在所看到，比如说有很多孩子上网的这种上瘾，玩游戏的上瘾，还有很多被负面的东西引导，甚至更严重的，我们在美国就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些就是文化的边缘地带，他们容易染上毒瘾，甚至去帮派，有很多这种很严重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被父母要求在课业上面的，特别是我们华人的父母，我们很容易在这种课业上要求孩子很多，但是我们在他们的心智上的培养却不够。所以我觉得神就感动我们，让我们的这个观念也真是开始有很多的调整。那我们一开始也是很担心，说我们自己是第一代移民，本身并不是讲英文的，那我们开始在家教育到底对孩子是不是好。这两年我坐下来，我自己倒觉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也真的神就是一直在调整我，就是说要让我们从这种课业的中心，把教育孩子的这个观念引到说以神为中心的教育，让孩子真的生命里得到那个最好的。当然我们也认为说在课业上对他的栽培，我们当然也会尽量去做，希望他将来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成就也好，他能够借着神给他的这些东西，他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来归向神。但是我们不会用这个来压他，使他也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他人生唯一的盼望，唯一的目标，而是要让他知道说我们不是倚靠这些，而是倚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当我们自己有这些调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担心放下来，然后我们对他的教育的那个调整，我们就是重视属灵方面的栽培。其实现在有很多社会上的学者专家，他们在这个教育方面，他们也看到说，其实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他的心态，包括现在也开始讲到 EQ， 有很多这些方面呢，其实是大于他的成绩给他的影响，他将来成长起来，他里面最根本的，他的精神上面的这种力量是大于他的那个成绩能带给他的那个利益。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有信心，也越来越看到说神的这个带领是真的要祝福我们这个家庭，我们也盼望着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引导之下，将来他们能够起来，在下一个世代里能够为神所用。
4: 对对，在美国要成为一个在家教育的家长呢，一方面就是自己的语言能力，你本身是英文专业嘛，在这方面对你来说就比较
6: 有一些帮助，
4: 对，很大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就是必须具有一定的那个知识水平嘛，对吗？不然的话你对很多的科目啊，如果你都不懂得，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在美国政府有很多的辅助方式，提供很多的教材，教育部它有很多的方式协助家长在各方面给予一个比较整全的教育嘛。
6: 是是。
4: 那么问题是在你从事这个在家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孩子就没有机会在学校里头接触很多的学生，所以你如何在这方面来弥补他的这个群体生活的不足呢？
6: 首先我是觉得有些家庭可能因为各方面的条件，他们没办法在家教育，那我相信神要祝福每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奉献给神，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他们的，无论他们是在公立学校，在私立学校，还是在家教育的孩子。
4: 是是是。
6: 那对，有很多人都会提这个问题，我自己那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害怕他们好像失去了和社会联系的这个机会。
4: 对对对对对。
6: 但是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看哈，我们觉得说把孩子放到学校里面他就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只能说他放到学校里面他可能有接触他的同学老师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不一定真的是塑造他的机会。从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的孩子他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曾经上过课的，那我看到就是说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面呢，他也会有各种各种的老师，也有不同家庭来的同学，每一个孩子像您说的也是有他们自己各自不同的个性，有的时候这个环境他还比较适应的时候，也许会对他有一点帮助，但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其实负面的影响给家长带来更多的困扰。就好像有一个和我一样在家教育的妈妈，她讲到，她说你把孩子放到公立学校，她说你回来的时候你先要把学校给予他们的那些负面影响去掉，然后你才能把这个正确的东西给他，你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对我来说，我觉得把孩子放到外面不一定真的对他的 social 会有帮助， 反倒呢，像我的孩子，因为我们在教会里服侍，那他一定要跟着我们去参加各样的聚会，所以他其实并不缺少跟他同龄的孩子一起相处的时间。
4: 嗯嗯嗯，
6: 同时呢，
4: 是是是，
6: 他还有更多的机会跟与他不同年龄的。有的家长就发现说，有很多孩子他去学校，但是他只会跟他同年龄的人，他看到他的同学朋友，他就会很高兴跟他们混在一起，可是跟大人不会交流，跟比他小的不会交流。我倒是觉得我们把他带在我们身边，让他接触各样的环境，对他有更多的帮助。
4: 是，在美国我们这个在家教育是很普遍，但是在中国就不普遍的嘛。
6: 是是是
4: 啊，中国基本上
5: 没有，
6: 是没办法，
4: 对对对对对，
6: 没办法做。
4: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原则还是能够参考，
6: 是
4: 就是说孩子在学校里头他接受了某一些教育回来，那么做父母的人真的有责任要将圣经的价值观、信仰的价值观、这些的人生观
6: 是
4: 能够经常的教导孩子哈，
6: 是
4: 让孩子能够对圣经的真理有更多的了解。
5: 是的，
4: 正如圣经所说的，使这个孩子在智慧和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呢，这几方面都有一个正全的成长哈。
6: 是。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继续的请爱东传道和元阳来谈谈他们是如何的踏上这一条全时间侍奉的道路的。
7: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我们脱灾祸。
1: 给我们穿救恩衣裳，给我们坐你席上，我们快乐，你也快乐。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的经济处于黄金时期，但是道德水准却急剧下降。一位公民领袖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精辟的陈述，他说，物质财富的积累以及感觉生命空虚的人数都超过了从前任何历史时期。民意调查专家盖洛普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写道，当今社会两大主要趋势之一就是寻找属灵的港湾。调查显示，人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寻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耶稣基督的教会拿起麦克风，打算宣布一项重要消息，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人生才有意义。然而，他却意识到自己发不出声音了。有一位作家整理了一些来自于几家大型教会的短视频和邮件。一位传道人对教会的评价是，这里不传讲硫磺火湖和地狱的审判，讲台也不强调圣经，只有实用主义和心灵鸡汤。另一位传道人说，我们教会的聚会让人觉得不够正式，不指出人的罪，目的就是让会众觉得自己很受欢迎。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承诺来到教会的消费者将会得到满足，而不是让神得着喜悦。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那么神就不再是我们观众所敬拜的，观众反而成了神。教会竭尽全力要让这位新的神开心、舒服和满足。我最近听到一个教会的座右铭是，一切都是为了你。弟兄姊妹们，教会不是一切都为了你，不是一切都为了我，而是一切都为了神的缘故。神的命令不是让我们自私，而是让我们做仆人。我们要全力投入服事，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我们要热切地宣扬一个事实，人都是有罪的，正在走向地狱。教会掌握着解决之道，那就是福音，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我们向世人传扬福音，就像是把救生圈扔给即将淹死的人。我们不会把水烧热，让水里的人感觉更加舒服。我们也不会提供水中自救的窍门。我们只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一定会淹死。教会已经失去传扬这个信息的道德勇气，这才是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教会已经失去了自身的道德信念，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信徒的表现和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比如物质主义、越轨的行为、外遇、以自我为中心、属世的价值观、人生计划等等，都和这个世界如出一辙。弟兄姊妹们，就在我们这个世界最需要答案的时候，教会却不能提供任何答案，所以教会需要复兴。在尼希米记当中，耶路撒冷人也需要复兴，他们已经建好了城墙，安装了城门，并且派人把守，万无一失。但是耶路撒冷人仍然感到属灵方面的空虚，他们拥有了一切，但却没有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关系。现在我就邀请大家来留意一下尼希米记第八章的一次属灵复兴大会。透过这一章的学习，我发现真正的属灵复兴至少应该具备六个特点，或者说是要素。顺便提一下，复兴和不信主的人没有任何关系。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不信主的人
他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换句话说，他的灵没有借着重生活过来，他在属灵方面是死的，当然不会有复兴，因为谁也没有办法让一具尸体起死回生。所以属灵的复兴跟带领不信主的人去信主没有关系。复兴就是警告那些在生活上看不出基督样式的信徒，他们向着神的心已经停止跳动，对神的情感已经冷漠了下去，需要复苏。我们要像大卫那样向神恳求，他在诗篇139篇33、34节还有37节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在尼西米的时代有一次大复兴，复兴的第一个要素和任何一次复兴都一样，真正复兴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爱慕神的话语。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八章的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大家有没有发现，文士以斯拉再次露面了？他当时已经上了年纪，很多年以前他曾经带领一群人回到耶路撒冷，并且重建了圣殿。大家很快会看到，他这一次的任务是讲道，负责朗读、翻译、教导人们去应用神的律法。到目前为止，耶路撒冷人的要求是把神的律法书带给他们，他们共同的呼声是把律法书带来。当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教会开始对圣经有胃口的时候，复兴即将来临。当人们回归圣经的时候，复兴就真实的发生了。他们渴望聆听、阅读和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到四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塔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家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这些祭司的名字很难念呢。足有六个小时的功夫，他们听以斯拉朗读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我们来看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他们就这样站着听了六个小时，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天天如此，这是怎样的渴慕啊！所以，真正的属灵复兴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爱慕神的话语。第二，属灵的复兴需要信徒尊重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第六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神是至大的、可畏的、全权的神，以斯拉为此而发出赞美。如果你的神是微不足道的，那根本不会有复兴。你可以要挟和贿赂一个小神，一个微不足道的神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遵从你的吩咐，实现你的每一个愿望。人的头脑能够理解的神
根本谈不上那是一个神，它也更不可能是超然的。如果你想经历复兴，那么你需要一位伟大的神。我们一起听一下先知以赛亚是怎样描述他所服侍的那位至大的神。请看以赛亚书40章15节，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再看第18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我们跳到22到23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再看25、26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还有28到31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稍等一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先看到第31节，然后祷告说，主啊，求你今天赐给我一些力量。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真正得到力量的那些人，他们等候的神正如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那个样子。等候这个词指的是思考默想神的神性，相信他的属性，依靠他的能力和供应。对神的看法和以赛亚相同的信徒才会得到神所赐的能力。相信渺小假神的人很快就会力不从心，但是那些思考以赛亚书40章这位可畏之神的人才能得到每天所需要的力量。当信徒渴慕神的话语，并且用正确的心态来到这位伟大全能的神面前时，复兴也会接踵而至。我们回到尼希米记第8章，请看第6节余下的部分。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的确如此，每个人都大声说阿们。显然尼希米记里的人都是浸信会的。这节经文还写到，举手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现在恐怕没有教会这样做，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怎样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毕竟文化和时代都存在差异。重点在于，不管是非洲、法国、罗马尼亚、美国，还是尼希米那个时代，人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在第8章，以色列人表达出自己对神的尊敬，最终他把脸贴在地上。在整本圣经中，很多人遇见神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如果大家想说阿们，那么请举手。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弟兄姊妹深受感动，也想面伏于地来去敬拜这位全能的神呢？当信徒渴慕神的话，心存敬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会有复兴。属灵复兴的第3个要素是
不遗余力地应用圣经真理。我们来看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从摩西写下律法书到尼西米那个时代，其中的时间跨度是1000多年。以斯拉的听众们根本就不懂希伯来语，他们只熟悉巴比伦话，所以需要有人解释律法书的实际意思。但是这还不够，我们来看第13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留心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动词，有智慧或者是谨慎。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明白神的话语，从而可以有智慧应用到生活当中。在马可福音，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彰显出他超自然的能力。过了几个小时，门徒们在狂风大浪中惊慌失措。最后耶稣从水面上走向他们乘坐的船，并且平息了风浪。马可福音6章51到52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他们早就看到耶稣的能力彰显出来，但是却没有将他和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有些人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教会，甚至参加查经，还偶尔参加基督徒大会，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改变。弟兄姊妹们，获得圣经知识和明白圣经之间的差别很大。大家猜一下，当以色列人明白了圣经的意思，并且应用到生活当中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四，属灵的复兴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且悔改。我们来看第九节，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他们听到神的标准就开始悲哀哭泣。我们逃避圣经，因为它直接针对并且挑战我们生命中的核心问题。希伯来书4章12节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经拥有一本圣经，但是在1950年去世之前4年，也就是1946年，他把自己的圣经卖给了拍卖商。在他死后，拍卖商以$50的价格卖掉了那本圣经。卖点之一就是这位作家在圣经的扉页上亲笔写了一段话，这本书是我最不想保留的东西，我必须把它处理掉，我实在不想和它留在自己的房子里。圣经是一把锋利的宝剑，刺透了萧伯纳的心，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罪，他再也受不了了，下定决心把那本圣经处理掉。最后尼西米站起来，让人们停止悲伤，开始欢喜快乐，因为祝棚节就要开始了。我们来看10到12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第五，属灵复兴的最后一个要素就是喜乐的态度。大约100年

野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神让他们用树枝搭建棚子，从而记得他们当初的旷野之旅。这样做意义不大，他们现在需要重建位于耶路撒冷城墙之内的房屋，但神说你们要搭建棚子，他们就照着做了。结果呢，他们大大的喜乐，他们明白了神的话语，就选择顺服。顺服让他们得到喜乐。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应用，当属灵复兴出现的时候，至少会发生四件事情。第一，认罪将会取代借口。1992年，德克萨斯州教育局经过审核之后，给公立学校换上了一套新的历史课教材。有些家长对孩子学习的内容存在质疑，于是开始自己对这套历史教材进行审核，结果发现了231处错误，其中包括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当中获胜，杜鲁门总统下令将原子弹投在韩国，50年代抵制共产主义的运动是由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而不是参议员麦卡锡。为此，他们要求教育部门给出解释。对方对教材再次进行研究，发现了更多错误。然后，家长们又发现了其他的错误。结果，最后错误的总数达到了5200处之多。出版机构是如何面对这个混乱的局面呢？他们的发言人说，除了那些错误之外，这套教材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信徒如果希望经历属灵复兴，就必须停止为自己的罪找借口，开始认罪。第二，放弃自私的念头和做法，转而服侍他人。第三，下定决心向神委身，而不是妥协。有人或许会说，我们已经认罪，也尝试过，但是做不到，然后继续尝试。复兴不会一直持续下去。20世纪初期，有人曾经问布道家桑迪，复兴是否会持续下去？他的答复是，不会的。这就像是没有人会一直泡在澡盆里一样，但是偶尔洗洗澡，毕竟是一件好事。如果你希望有朋友，或许应该每天都洗澡。如果你希望有团契，那么也需要每天得到复兴。第四，奉献将会取代自满的情绪。你或许会说，没错，不过我对神的爱会减退，起伏不定。我自身的不稳定、破碎和罪性都会影响对神的奉献和爱。这我知道，在罗马书第七章，使徒保罗也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记得这节经文，也喜欢保罗的说法。不过我记得还有人说过另外一句话，要想把破裂的瓦罐装满水，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直开着水龙头。如果我们想要经历属灵复兴，就需要爱慕神的话语，以尊敬和崇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要愿意把学到的真理应用出来，要悔改，悔改，更多的悔改，要知道顺服会带来喜乐，这个顺序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和神的子民一起，让神的话语、神的灵和神的智慧不断地洗涤我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毕宾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章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章16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青鸟。
1: 我是范强。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能跟您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
0: 我们正在查考的圣经书卷是犹大书，虽然犹大书只有一章的经文，可是内容却非常的丰富。
1: 对，上次我们查考到犹大举了三个旧约时代的著名的历史故事来做例子，说明异端分子和假教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他们的结局会如何。
0: 这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这方面的事情，请范强帮我们念第八节。
1: 好，犹大书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
0: 在这节经文里面，犹大形容那些假师傅假教师是做梦的人。一个人有梦想并不是坏事，问题出在这些异端分子说他们自己做的是异梦，还说是从神而来的启示，结果呢就勾引信徒离开了真道。但是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符合敬虔的要求，就使得信徒的灵性生活也受到了他们的坏影响。
1: 青鸟，根据《生命记》第13章的记载，在旧约时代，那些乱解梦的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这种人被称为是邪恶的人，他们引诱人偏离神所指示的正道，所以要被处死，要在民中除掉这类可恶的事。
0: 没错，到了新约时代，这些说自己做异梦的假教师虽然没有立刻被神处死，不过他们最后的命运也是灭亡。
1: 到底这些人所做的异梦有什么内容呢？
0: 现代中文译本说，那是一种淫秽的幻想，这幻想驱使他们去犯罪，污秽自己的身体，也使他们轻慢神的权威和尊荣。接下来犹大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他们这么做是越权了。请你读一下第九节。
1: 好，犹大书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
0: 犹大在这里引用了犹太人一部经典上的话，说到当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辩的时候，也不敢用侮辱的话来责骂他，只说主要谴责你。
1: 我知道这部犹太人的经典叫做摩西被提记，或者叫摩西升天记。据说这一类经典在犹大生存的年代非常的流行，讲道的时候如果引用一点里面的话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0: 对，有关摩西之死，在生命记第34章里面曾经提到说，摩西120岁死在摩押地，没有人知道他埋葬的地方。而这部摩西升天记就继续往下写着说，神把埋葬摩西身体的责任交给了天使长米迦勒，但是魔鬼却想来抢摩西的身体。范强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据说是因为魔鬼控告摩西是个杀人的凶手。摩西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为了帮助他的同胞而杀死了一个埃及人，所以魔鬼认为摩西应该归他们处理，天使无权处理。
0: 在这一点上，魔鬼不但毁谤了摩西，而且也干预了神给天使长的权柄。在这么令人生气的情况之下，天使长都能忍得住气，没有跟魔鬼争辩，更没有回骂他。天使长只是说，主自己要责备你。天使长尊重神，不做越权的事。
1: 青鸟，我还听说有人猜测魔鬼要争夺摩西的尸首是想用来引诱以色列人去拜摩西，把他当作偶像来膜拜，所以 神不会容许任何人找到摩西的尸体。
0: 这是有点道理的猜测。总之呢，我们从这件事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善良谦和的天使长米迦勒没有用恶毒的话语来回答无理取闹的魔鬼，反而是谦卑地表示尊重神的主权。
1: 另外一方面是狂妄自大的魔鬼任意毁谤属神的人，也不尊重神的主权。
0: 对，这个事件跟犹大所指出的那些假教师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看第十节怎么说。
1: 好，我来读犹大书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0: 犹大在这里指出，那些假教师就像在背后操纵他们的魔鬼那样，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1: 人不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何况他们要是属魔鬼，那就更不可能明白属灵的事情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就说到，那没有神的灵的人不能够领会神的事情，他们不明白就认为荒唐，其实是他们自己荒唐。
0: 没错，犹大又说到，他们自以为知道的事情他们就去做，结果就像禽兽一样随着本性行事，败坏自己的德行。
1: 青鸟，请你举例说明一下吧。
0: 比方说呢，异端分子以为人的身体跟灵魂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而且呢，身体完全是恶的，灵魂完全是善的，所以他们根据这种错误的知识去放纵情欲。反正身体本来就是恶的，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灵魂嘛。
1: 可见一个人的信念对他的为人处事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信得对，行得就对，相反的，如果信错了，也会行错了。难怪那些假教师要设法毁谤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属灵领袖，叫人不要去听从这些属灵领袖所传的真道，这样假教师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传授错误的道理，结果是败坏了信徒的灵性和道德生活。
0: 对呀，所以犹大说他们有祸了。请范强接着读第十一节。
1: 好，犹大书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0: 在这里，犹大举出了另外三个犹太人所熟悉的历史故事，来证明这些自高自大、抵挡真道的人必定会遭到灭亡的命运。这三个例子呢，是该隐的故事、巴兰的故事和可拉的故事。
1: 这三个历史故事都来自旧约圣经的记载，其中最被人提到的是该隐的故事。因为该隐杀弟弟亚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宗的谋杀案，就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
0: 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呢？
1: 因为两兄弟去献祭给神的时候，神悦纳了亚伯和他的祭物，不悦纳该隐和他的祭物。该隐因此嫉妒弟弟，心中又不敬畏神，就把弟弟杀了来发泄怒气。
0: 是的，该隐没有因为弟弟有好行为就效法他，反而是看他不顺眼就杀了他。有关巴兰的故事，多半的人可能都不太清楚。我们来根据民数记第22章到25章的记载介绍一下吧。
1: 好，巴兰原来是个先知，有说预言的恩赐，但是因为他贪恋钱财，就把这项宝贵的恩赐出卖了。
0: 对，巴兰曾经接受外邦君王巴勒的贿赂，要去咒诅以色列人。虽然神不准许他去，但是他因为贪财还是去了。 到了巴勒那里，因为他不敢违背神，还是说了祝福以色列民的话。不过呢，他另外出了一个计谋，算是回报巴勒。
1: 那是一道美人计，巴兰叫米甸王巴勒把米甸女子带出去勾引以色列男子犯罪，并且跟着米甸女子去拜偶像巴利，结果不但害以色列民被神惩罚，连巴兰自己后来也遭到杀身之祸。
0: 至于可拉的故事，我猜想大家就更加陌生了。根据民数记第16章的记载，可拉的错误是想跟摩西、亚伦争权。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使摩西、亚伦做他们的领袖，地位高过众人。
1: 但是可拉不服气，争论的原因是可拉也是利未人，但不能做祭司，因为神只拣选了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家族才能够做祭司，所以可拉就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想要争权夺利，结果神用瘟疫灭绝了那些跟随可拉的人，并且使地上开了个大口子，把可拉他们全都吞下去了。
0: 对呀，犹大举出这三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要指出假教师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像该隐那样嫉妒神所喜悦的人，又像巴兰那样因为贪财而出卖自己教导的恩赐，还叫信徒去犯罪，更像可拉那样攻击神所选立的领袖。所以说他们有祸了，他们会跟这些犯罪的历史人物一样灭亡。
1: 说到这儿，这次的时间也到了，我们来祷告吧。
0: 好，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这次查考的经文提醒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分，不要越权，也不要想去争夺不属于自己的利益，更不可以因为贪财而出卖宝贵的恩赐。你赐给我们的才干一定要用在荣耀你的事情上，否则就有祸了。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列王记下第十六章提到什么呢？他去见亚述王。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毕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结果呢，他去寻求亚述王的帮助。当然短暂的来讲，亚述王帮助他解决他的围困，因为亚述国在今天的所谓的大概伊拉克那个附近，所以在两河流域，所以在亚兰国的后东北方。所以当亚述国出兵的时候呢，这个亚兰国本来要攻打犹大国了，当然就不能攻打了，相反的，他要去跟亚述国作战，作战的结果打败了，对犹大国解决了他这个被包围的这个情况。可是也是使得犹大国后来几乎被亚述国吞灭。后来是他的儿子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王，是一个非常有信心依靠神的人，因着西西家王是一个虔诚爱主的王，所以在最危急的时候，神用他独特的方法解救了以色列国。否则的话，亚述是使犹大国近于灭亡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说，你求人的帮助，求亚述国的帮助，亚述国帮助你了吗？可能开始给你一点甜头，后来亚述国要把整个犹大国毁灭，这个是亚哈斯的错误之一。所以呢，在历代志下的里面也有这个评语说，他虽然求亚述王的帮助，反而亚述王没有真正的帮助他，反而欺负他。声音没有明确的说怎么个欺负法，不过你可以从进贡你就会知道了，还有很多的金银。那么后面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你可以知道大概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后来在我们圣经列王记下十六章十七节提到说，在圣殿中有一个纯铜所做的一个，它叫做洗涤盆，它叫铜海，那是铜所铸造的，可以装好几千加仑的水，那是做洁净的礼节用的，纯铜所做的，那是在所罗门王做的，那个铜像个大碗一样，它叫铜海。那么这一个铜的盆下面有一些牛，还用铜子铸造的牛作为衬托这个的，所以因此有个铜座子，是用刻成一个一个牛在这个铜盆的下面。在十七节这边提到说，他把所罗门王所做的这个铜海，从这个铜牛，他把铜牛都拆掉，然后改成用那个大概用石头去拖着它。那这个铜牛拿到哪里去呢？他就把这铜牛把它融化了。为什么？这个铜很值钱的，在那个时代铜是很值钱，铜的价钱在那个时代跟银子跟金子是接近的价钱。他把这个铜融化了以后换钱，为什么？他向亚述王进贡的时候所有的金银都拿走了，财国库都没钱了，所以不得不把圣殿里面那些东西悄悄打打拆下来，然后去变卖，变卖家当。你可以知道当时亚述王对他们的这个勒索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那么刚才也稍微提到了第四个亚哈斯所做的坏事之一，就是圣经上用很长的篇幅提到说，他怎么去改变了很多圣殿中许多的设备一些东西。第十节提到说，亚哈斯王那时候因为亚述国接受他的贿赂，把亚兰国给灭了，亚兰国的王利逊被杀了，当然就占领了他们首都大马色，今天叫大马士革。 因此亚述国的君王在大马士革驻扎，那么亚哈斯就要去朝见亚述王，因为他已经自己接受他做他的一个臣仆啊。因此他去大马士，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第十节，他在大马士看见一座坛，就到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一个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十一节，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士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生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生祭和平安祭生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他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这个，你看历代志的话，这个段圣经是没有的。他说什么呢？他去了大马士革，看见也许当时是亚述王，这个解经家有点争论，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坛是亚述人献祭的坛，还是亚兰国他们献祭的坛？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因为那个时候他去的地方是亚兰国的首都，所以那个坛有可能是亚兰国他们献他们祭的时候的祭坛。但是那个时候是亚述国占领了大马士革，所以那个坛是亚述国他们的坛呢，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必然不是原来圣殿中那个祭坛的样子。他看到了，就画了一个图，请他的祭司来画。很有趣的是，这个祭司也不知道是吃什么饭的。祭司是侍奉耶和华神的，当然王下了命令，他为了保住脑袋还是干什么？哎，他就照着王所画的图就做了一个祭坛，那个祭坛是照拜偶像的那种祭坛去做的，而不是照圣殿中原来的形式，他就做了。王回来以后就在上面献祭，而且他把所有原来在圣殿中照圣殿的模式，是神所启示给大卫吩咐所罗门做的那个祭坛的那个所有献祭的东西，通通移到这个新的原来是拜偶像的祭坛上面去献祭。所以他改变了这些东西。有趣的是，亚哈斯这个人呢、他是脚踏两只船的。他在那个祭坛上献各种的祭，献给谁呢？他并没有说献给偶像，他是仍然献祭，因为燔祭、素祭、交奠祭都是献给耶和华神的。他换了一个祭坛，但是原来的祭坛他也没丢掉。他说：“这个坛我要拿来做什么用呢？我要拿来求问耶和华。”这是对神的一种侮辱。然后呢，他一方面接受异教的一些东西，可是又没有放弃他原来的信仰，就是原来对耶和华神的信仰。这个坛也没有废去，他还拿来求问耶和华神。你就发现亚哈斯这个人的这个观念和信仰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那当然在历代志下二十八章还提到一点，他把通往圣殿的门给封住了。那么在那边的经文暗示就是说，有一段时间他不但是自己没有到圣殿献祭，连所有的百姓都没有办法到圣殿去祭拜神。然后在历代志下也有提到说，他在耶路撒冷很多地方都照着他从大马士革所画的那种祭坛的样子，在耶路撒冷圣城之内到处盖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祭坛。他也在犹太的全地大量的建筑丘坛。所以亚哈斯的这个君王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这个坏的地方你可以看见，但是好像让我们有一点点百思不解的，至少在我看的时候，我有点在想，这么坏的王应该早点让他死掉。没有，虽然他死的也很早了，20岁做王，16岁就死掉了，36岁也算死得够早的了。不过当时的人很少活过40岁的，他活36岁不长，以今天的标准不长，在当时来讲也不短。那么我说，我们之前乌西亚王的时候呢，擅自献祭就长了大麻风，哇，显然他遭的遭遇好像比他还严重一点。亚哈斯呢，好像至少生平也没说过他得什么灾得什么病，虽然命短一点，但是也不是被人家杀掉的。 我没有答案，为什么神容许亚哈斯至少死在他自己的床上？我们照说哈，寿终正寝还算是好事，为什么亚哈斯还可以寿终正寝？虽然活得短一点，神为什么不降个什么灾让亚哈斯早点死呢？我不知道，神有他的一个预备，神有他的一个主权，他要怎么安排。但是很明显的，圣经上的记载已经把亚哈斯这个人的生平好和坏很清楚地写在这里。因此留下几点给我们反省的地方。第一，为什么神对于秋坛将这件事情那么样的在意？好像常常在评论一个君王的时候，常常把他是不是把秋坛废去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在约坦王、亚哈斯王的时代，有好几个先知，最有名的是先知以赛亚，但是还有呢，先知弥迦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先知何西阿都同一个时代的人。先知弥迦就曾经在弥迦书第一章第五节就提到说，他提到北国以色列国的罪恶，也提到南国犹大国的罪恶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显然对秋坛这件事情神非常的在意，所以先知在替神发言的时候很明显的指责他们。秋坛，我说过，秋坛所代表的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混杂。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特别是值得我们提醒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喜欢混杂的。我们用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做圆融，圆融就是把各种东西凑在一块儿，好像一个大锅菜一样，通通放在一块儿，觉得我取了各家的精华，其实是各家的垃圾，各家的杂质。我们喜欢这样做，所以中国人号称我们的文化是有包容性的。这可能是好，可能是不好，至少在宗教上，在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包容性是在神看来非常不好的。秋坛是什么？秋坛就是一种混杂。秋坛是一方面要敬拜神，却是用异教的形式、异教的内涵、异教的观念掺杂在对真神的敬拜上，这种叫做秋坛。因此神非常厌恶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秋坛这个君王容许百姓在秋坛献祭，一方面是对他们的纵容，也是一种妥协。为什么说是妥协？因为在百姓当中非常的流行这样的做法。你作为一个君王，你说要废除秋坛的话，很可能百姓会有很大的反抗。作为一个政治的领袖，他也许担不起这个政治风险。教会也是一样，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家里可能有一些秋坛，这个秋坛未必是真正一个坛。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也会有意无意掺杂了一些很多东西在那里。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来讲，从教会的领袖的角度，不管是长职也好，牧师也好，我们愿不愿意直接去谈论这些问题，说这是不合宜的？因为很多时候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会被列为极端保守派。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在敬拜这位真神的时候，你过去所带来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会成为一个阴魂不散的东西，在神看来那叫做秋坛。虽然我仍然好像向着神，我礼拜天还是来的，可是在我的家里，在我的私生活当中的某一些角落，好像有一座坛，所敬拜的不一定是这个神，或者敬拜的好像是这个神，它的内涵、它的形式却好像是一个异教徒，变成基督教里面的某种的迷信。西洋人没有吗？当然有。 Halloween 是西洋式的中原普渡鬼节。我们教会几年前有正式的宣布，我们教会不鼓励、不赞成家长们容许你的小孩参加各种 Halloween 的活动。有很多的家长很激烈的、直接的、间接对我说，牧师你干什么？ Halloween 是美国很好的善良风俗，为什么禁止 Halloween？ Halloween 其实不是基督教的东西。 Halloween 怎么来的？在欧洲基督教没有传进去以前，欧洲也有各式各样的迷信的，他们也相信树有树的神、石头有石头的神，每个森林里面都有精灵古怪的，他有他们都是鬼嘛。到了基督教来了以后，他们也信了基督教，不过还相信森林里面有很多小鬼。所以 在他们的宗教当中慢慢产生的这种所谓 Halloween 的这种西洋式鬼节的各种的传说。当然今天真正相多少人相信在搞这个 Halloween 的活动的时候真正相信西洋的这种鬼呢，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你要知道 Halloween 就成为另外一种秋谈。你的小孩子参加 Halloween 的活动的时候，他的化妆打扮是什么？吸血鬼、僵尸，对不对？或者 Star Wars 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多少是比较震惊的呢？因为都要出奇制胜，要做个怪怪的，然后让你吓一跳，对不对？你想想看，一个认识神的、敬拜真神的一个人，你会让你的小孩子或者你自己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吗？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文化，好像是，就算是文化，它必然不是西洋的优美文化。可是当你说我们不参加，我们不鼓励、不赞成弟兄姊妹让你的儿女参加这个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教会那么狭窄？有人写过信的，你就知道，当你要废除秋坛的时候，你有些压力的。这是为什么？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愿意在这些事情上表明立场的。当你废除秋坛的时候，往往不一定是讨好的。可是秋坛却是一种妥协，是一种宗教信仰上的一种掺杂。第二个让我们学习到的是，神为什么对于那些君王也好、百姓也好，他们又没有说完全放弃耶和华神，他们只是在耶和华神之外又有另外一些神明偶像，他们也同时献祭烧香，神好像很厌恶这个。因为若是你注意看所谓的十诫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有十诫，生命记也有。如果你看生命记第五章哈，在圣经最前面第五本书叫生命记，第五章第七节，当神借着摩西再一次把十诫重新宣布的时候，摩西怎么说呢？他说十诫的第一诫第七节，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第一诫。第二个诫第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一个字很重要哈，但这个字听起来很不好听的。神是忌邪的神。如果从简单的翻译，从英文来翻译成中文的话，忌邪这个字的意思，也可以说神是嫉妒的神。嫉妒这个字在某些情况下是好的。什么意思？如果你太太很嫉妒，好不好？也许从琼瑶爱情小说来说不好，最好太太都是很宽宏大量的，丈夫在外面交几个女人都可以，那是琼瑶的说法。圣经说法不是的，太太应该是要嫉妒的，因为连上帝也是嫉妒的。神说我是嫉妒的神，换来说我不容许我的百姓信我的人祭拜别的偶像、别的神。神是忌邪的神，神是有嫉妒的神。所以在婚姻中本来就该有嫉妒的，所以如果太太们你觉得你蛮有一点嫉妒的，是不是你搞错了？你没搞错，你是正当的嫉妒。当然我不是说只有太太会嫉妒，丈夫如果有点嫉妒也是对的，因为在某种的关系里面他必须是排他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喜欢任何有

对，自负即止，直到三四代。但是不要读到这里结束了，因为第十节是紧接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一种比方，就是说不听从神的人，他神会说我的责罚会有三四代。那是不是真正就是自父及子到孙子到曾孙三四代呢？他强调的是后面说，可是爱我的，我给他的恩典却是千代。你知道千比三四代是差多少倍呢？250倍到300倍。意思就是说我的爱远大过我的报复。那你说千代，哇，千代是多少年啊？千代是上万年了呀。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比方，神的爱是大过他的那种这个愤怒。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这个忽略的，就是说神说得很清楚，若是你们不是这样子来对待我，而是又拜神又拜偶像的话呢，我必追讨他的罪。但相反的，真正爱主的呢，你的恩典却是千代，用这个夸张的比喻。因此神是忌邪的神，神不要我们心持两意，就是又敬拜神又去敬拜别的偶像。当然这些话我说的要清楚的说，主要是对那些已经认识神的所谓基督徒说的。这边所说的是那些认识神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见过这些神迹，对神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如果再去敬拜别的神的时候，神说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是明知故犯。所以神的这个责备是严厉的。对于那些原来就不认识神的，神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宽容。宽容并不是无限制无限期的宽容，但是神会用恩典用各种的方式来带领。因此所有的我们这边所说的犹大国的君王也好，百姓也好，他们都是认识神的，因此神的这个话语也就非常的重。所以列王记上18章，当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对以色列国的百姓就说了这样的话，如果巴利是真神，你就去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你不要又拜巴利又拜耶和华，不可以两个都选吗？人的心都是这样的，我们喜欢两个，因为脚踏两只船，说不定不坏啊。要中国人的习惯非常接近，我们中国人很多地方跟犹太人很像的，所以跟犹太人做生意很难赚到钱，跟中国人做生意我恐怕你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民族性可能人性就是如此，我不愿意做选择，我希望有两个，但神就不要我们同时有这个又有这个，神要我们在信仰上做一个单一的。最后一个事情，神要我们学习依靠他，依靠神，不是依靠人的势力，不是依靠人的方法，不是依靠人的智慧或人的力量。但是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却常常用人的方法，我们宁可依靠自己依靠别人，却不是真心的依靠神。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都是信仰上我们需要不断去学习的，学习单单的依靠神。很少基督徒会说我完全不依靠神，但是我们的祷告呢好像是个点缀，好像要做一件事情了，然后也祷告一下，然后剩下就开始没头苍蝇一样忙啊忙啊忙啊，总觉得说我就祷告然后就等着好像不太好吧，所以必须用忙来表示，哎，我很认真很负责。我不是说你不需要做什么，你要申请大学的时候难道你就坐在家里等，等到某某大学邀请你去他大学读书吗？当然没那么好的事儿。考试可以不考吗？没这回事儿。书可以不要读吗？没这回事儿。你当然有你该尽的责任，可是有很多时候是超过这个的。很多时候我们那种忙，我们那种的努力，甚至到不择手段的地步，你就不能说我在尽我的责任，你是在用人的方法，甚至用人的诡计。所以当时的犹大王他要找亚述，找这个找那个，所以何西阿在那个时代他就责备以色列人，也等于间接的责备犹太人一样。他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遭遇这一切的事情，他仍然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代名词，叫以法莲。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就是说在国家碰到问题的时候
求告埃及。

0: 投奔亚述就是不懂得求告耶和华神，就是先知何西阿对他们的一个责备。今天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怎么样依靠神。依靠神是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学的功课，可是我们必须学。当你学会这个功课，你就发现依靠神是何等有福的人。依靠神在你做很多事情当中，你不会有患得患失的感觉，你不会觉得啊，好像彷徨无助的那种感觉。依靠神是蒙福的人。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2: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第三呢，就是夫妻需要单独面对面的沟通，针对这个冲突单独面对面的沟通。那么这里呢，就有关要找一个适合的时间跟适合的地点。为什么说要找适合的时间呢？有时候身体是很疲倦的，或者当时情绪太过于激动，这些时候都不适合好好的沟通。所以呢，需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也能够找一个适当的地点。适当的地点呢，通常就是能够让你们两个都觉得很 comfortable， 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谈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们觉得是很舒适的，可以很释放的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好，那么第四呢，有了一个适当的时间，在一个适当的地方，那么要开始面对面沟通，我们最好也做好一个事前的准备，就是夫妻能够定出一些沟通的游戏规则。你知道开始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沟通下去，就是因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沟通是一种破坏性的，或者我刚刚说一种自我中心的沟通。所以我们最好，所以你们的功课有这样子一题，要你们回去以后定出一些在沟通时候的一些游戏规则那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样子你们也许有点概念譬如第一个游戏规则，我们每一次只谈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要沟通了，为某一件事情，可是谈的时候我们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不要谈一谈就扯到说三天以前你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一个月以前，或者两年以前，每一次只就这个问题来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类似的，不可以插出主题以外的问题不可以插出主题以外的问题。现在我们的记忆不完全，第二个，我们的记忆是选择性的记忆，我们会选我们要记的记住，我们不要记的就忘掉。第三个，我们每一个人所记得的也不一样所以在沟通的时候不要谈过去，也不要谈将来。什么叫谈将来呢？我们会说你一定不会改变，或者说我一定不会改变，这种就是谈到将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将来就一定是如此这些都有破坏性，所以我们要就现在来讨论。那么第四，我们可以定个规则，我们只代表自己说话，每一次我讲的时候只代表我自己，我不要替你讲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替你自己讲，我替我自己讲。可是我们常常沟通是很容易去替对方讲话第五个规则，我们可以定说我们不要解释对方的话，他说了我不要替他解释他的话，我说了他也不要来替我解释我的话第六个游戏规则，我们可以规定说我们避免开始骂对方，如果一旦我们有一个人情绪开始激动的时候，我们就暂停，等到我们情绪比较稳定一点再继续谈下去这个可以是第六个游戏规则。第七个，我们可以规定说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规则，有一方犯规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记号来提醒对方，譬如说你发现对方犯规了，我们用一个记号就是把手举起来，那你一举手他就知道 他犯规了啊。所以这一些游戏规则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应该事先定了，我们就可以照这个规则来沟通。好，那么接下来第五个原则跟步骤，就是要本着爱来指出对方的错误啊。因为当我们要去提出对方的错，或者我要接受对方指出我的错，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此要用爱和温暖来进行这样的事情。那么怎么样是可以用一个爱跟温暖的态度来进行向对方提出他的错误，或者我们可以接受，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气氛之下，我也比较容易接受对方所提出来的一个劝诫。那么有人提出很多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建议。譬如说我们可以用问句的方式，换句话说，也许我今天觉得 hurt， 我觉得是因为他做了某件事情，可是我开始沟通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他做了某件错事的时候，我不是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让我受伤害。我是用问句的方式，用一种假设的语气，我说好像是不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伤害到我啊，就是改变我们沟通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这个沟通的这的技巧啊。或者呢，有一方如果你要去沟通他不肯怎么办，我们也可以用写的方式啊，我把它写下来，把我想要讲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拿给对方，跟他说我想要跟你沟通，只是你不肯，所以我就把我想要说的话写下来。那因为用这样的方式，他用看的也许也就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爱的气氛之下，可以减少那种威胁跟那种压力。那么当然这个都是跟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近，我们就越能够有这种的表达方式，就越会用这种表达方式。这不是靠立志为善可以做得出来的哈，所以真的是要多多亲近神，我们就越能够真的是存着爱心来跟对方沟通。好，那么第六方面呢，沟通以后一定要共同定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一定要共同定出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么这一步可以说是最难的，这一步是最难的，所有一切的盼望也都在这一步哈。那么因此在定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原则，所有基督徒的婚姻必须是建造在彼此饶恕、彼此忍耐和包容以及彼此接纳这样的根基上，不是建造在彼此都要变成完美啊，不是建造在。所以我们要定解决的方法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基本观念，不是因为你达到了完美，我达到了完美，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要建立在一个完全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而且可以彼此互相忍耐包容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以通常有三种解决的方法，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我们叫做适应对方，适应对方就是说我改变。今天我们有一个冲突，一个生活习惯的不同，那么适应就是说好，我改变，我愿意改变我来适应你，好，我愿意改变我来适应你。那么譬如说夫妻，一个人是要很早上床睡觉，一个人是摸到很晚还不想睡，那么两个人就寝的时间是不同，这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那么怎么样可以调整呢？一种方式就是我改变啊，晚睡的那个人他就改变，他愿意提早上床，或者需要早睡的这个人他愿意改变，他就晚睡，这是一种适应的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 用接纳的方式。这个接纳的方式就是说，我接受你不会改变的这个事实，这就叫接纳啊。接纳就是说，好，我接受了，你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我是从心里面就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种叫接纳哈。对我自己来讲，我跟庄牧师结婚这二十几年，有一件事情我就是用接纳的方式来解决的，那就是，这其实只是一个生活习惯哈。庄牧师呢，他不管开柜子拿衣服，开抽屉拿东西，打开了就不关的啊。那以前就为了这么小的事情气得要死，我就常常说，你怎么为什么拿完东西不把抽屉关起来，不把柜子关起来，就开在那里。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我学习接纳的方式，他接受他不会改变啊，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一看这柜子开，随便举啊，就到现在还是一样。那前天我叫他拿个工具箱，他帮我拿了，然后呢他就走了。等到我下楼一看，拿完工具箱，那个柜子的门就是打开在那里哈。那么很多这种，我们家的衣柜、这橱子、抽屉，常常都是我进去一看就是开的，根本就是他拿完东西他就走了，他不管，他不关。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不造成任何的困扰，我们之间不会为此再有任何的冲突。我已经完全接纳这个事实，就是他不改，那我也愿意很欣然的接纳哈。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妥协。妥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都改变，我们两个都改变啊。那么所以我刚刚说睡觉的时间，妥协的方式就是说，有时候是那个睡得晚的人，他配合睡得早的人跟他一起早睡；有时候是这个睡得早的人配合那个睡得晚的人跟他一起晚睡。这种就叫做妥协，意思就是我们两个都做一些改变啊。那么一个伟大的婚姻，大概最好的是这个折中的妥协的方式，就是两个人都愿意有所改变啊。好，那么这是然后接下来最后，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当我们共同定出一个解决方法以后，这个冲突也已经化解了，我们就需要做最后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一起用祷告做结束。也许大家觉得说，这有什么，这个一起祷告有什么重要性？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两个人是真正问题真正化解了，两个人才有可能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如果发现两个人还不能够同心祷告的话，就表示我们没有真正完全的饶恕对方，也没有真正完全的接纳对方。所以真正能够同心的祷告是一个试金石，是一个我们冲突到底真正完全解决没有的一个最确实的一个考验。像我跟庄牧师，如果真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祷告。只有在我真正愿意饶恕，或者说被他饶恕，然后真正彼此接纳，我们就会一起来到神面前。事实上每一次都是彼此认罪，因为每一个冲突都没有说有一方是完全一点错都没有，所以我们总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经过这个一起的祷告非常重要，因为我刚刚说了，就可以确保我们的冲突是完全化解了。于是祷告之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更加的彼此相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已经解决的冲突不会再在将来的冲突发生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会再介入你们两个之间。换句话说，这个垃圾就已经永远的把它丢弃了。以后再有任何冲突发生，我们不会再去把以前的事情捡过来、捡回来啊，把这些垃圾捡回来，然后又彼此用这些过去的往事来彼此攻击。所以像我跟庄牧师，我们没有什么垃圾。所以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哈， 我当然不会忘记，可是在我们两个如果有又有冲突的时候，那些东西完全不会在我的心里面，完全不构成任何的障碍在那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最后就是，如果两个人真的没有办法自行来完全解决你们之间的冲突，那么我就是要提醒，要尽早去找辅导协谈，不要一直拖。我刚刚已经说过，冲突不解决或者说一直避免，最后造成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希望我们回去，我们的作业哈，就是给大家能够好好的对于这方面冲突的处理有一些实际上彼此的讨论跟分享，盼望我们都能够让这个不可避免的冲突变成是一个正面建设性，让我们夫妻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也在基督里面更加的成长。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老彼得曾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讲到了两个现今，一方面是现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离主来的时候也更近了。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 BBN 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

今天为您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认识圣经，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谈谈雅各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我们可以从雅各的生平看见几件事。首先，它可以代表人的自然天性，同时也看见我们的得救是在于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恩典，雅各早已经失丧了，他毫无人的功劳可言，他正可以描绘出我们的本相。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胜先生曾经强调过，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毫无所有的，而只有神能够将无变成有。他说过关于一位年轻而又有自信心的宣教士的故事。这位年轻的宣教士跟他的妻子到达了宣教工厂，后来有一天他来见戴德生先生，说他没有办法看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戴先生就对他说，年轻人呐，你是一无所有的，不管你信不信，你要信神的话。雅各正是描绘出人类的天性。今天我们听见许多心理学的理论强调胎教跟胎前教育、出生时的照顾以及婴儿出生之后的教育，心理学家认为这一些对个人品行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妇产科医生的心理学家一直强调婴儿在出生之前、出生的时候和出生之后都应该得到适当的照顾。就这一方面来说，雅各的生平又是怎样的呢？圣经告诉我们，雅各跟以扫在母亲怀里的时候就有了争执，即使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已经跟人角力，想争上风。他在出生的时候也与他的哥哥相争，当他生出来的时候，他是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的。他一生都是抓脚跟的人。雅各也是一个欺骗者，是一个流氓，但是神后来改变了他的生命。首先，我们在这个人的生命里看见他曾经欺骗过他的父亲。神应许要给雅各祝福，但是他没有耐心等候，他用诡诈的手段从他哥哥以扫骗取了长子的祝福，结果他必须为此逃离家庭，在伯特利的旷野过夜。他非常想家，但是他的生命并没有改变。即使他后来跟舅父拉班同住的时候，他仍然用他自己的聪明智慧来骗取。最后，当他要回自己家乡的时候，神就阻止他，不叫他再使用欺诈的手段。神在亚伯渡口跟他整夜摔跤，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神在他的大腿窝上扭了一把，使他缺了腿，从此他就被神得着了。后来 我们就看见他所犯的罪连累到他的儿子约瑟。有一天，他的儿子们带着染了血的彩衣回来，那件彩衣是约瑟的。他们问父亲雅各说，这件彩衣是你儿子的吗？你认得这件袍子吗？雅各就开始大哭。他的儿子们就以同样一种欺骗的手段来欺骗他，使他以为自己心爱的儿子约瑟已经遇害了。父亲的罪就连累到子女的身上，这正是一个好例子。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说他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那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各自祝福，并且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第一次在雅各的生命中有顺服的心。圣经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到底是什么杖头？要记得他老早已经是缺腿的，他必须靠着拐杖来行走。但是即使到了雅各临终的时候，他还不肯躺下而死。在雅各的生命里根本就没有祝福，他的一生充满罪恶、欺骗和狡辩，这给我们看见罪恶绝不会带来祝福的。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看见的，那就是神可以将任何的生命改变过来，不论是怎样的败坏，神都可以改变它。我们要是有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信靠他，神都可以拯救我们，叫我们远离罪恶，过正直的生活。雅各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过信心的生活的。下面我们来看约瑟的信心。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2节。约瑟因的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和神的圣灵从约瑟的生平里挑选出几件事来说明信心的真理。我们可以引证他下到埃及并且被下在监牢里的时候，我们以为那是他的结局了，因此就为他深感不值得。但是那件事并没有记在这里，在他的生命里处处显出信心的生活，这与他的父亲雅各大不相同。约瑟的生命是毫无错处的。在整本旧约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的可以代表主耶稣基督，但是圣经里从没有说过他是预表基督的。不过他们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约瑟是他父亲最疼爱的儿子，主耶稣是天父所最爱的。约瑟有一件彩衣，那一件彩衣将他从弟兄中分别出来，给他有管理他们的权柄。他有一个异象，而他的哥哥们却以为他只会做梦。主耶稣也是带着一个信息而来，也有人以为他在做梦。约瑟顺从他的父亲，主耶稣也是顺服天父。他说他来了，我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约瑟的兄长们憎恨他。圣经说到主耶稣不被自己的人接受，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的话。约瑟得父亲的差遣去寻找他的哥哥们，而主耶稣也是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约瑟在旷野里找到了正在牧放羊群的哥哥们，而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夜，有牧羊人来找他。约瑟遭受哥哥们的讥笑排斥，他们甚至于设计谋要杀害他。主耶稣也遭受同样的事情，约瑟被卖去当奴隶，主耶稣也以30两银子的代价被人出卖。约瑟的彩衣染上了血，士兵们为主耶稣的衣裳拈阄，衣服上也沾了主的血。约瑟被卖到埃及，神在那里把他兴起来拯救当时的世界。主耶稣降生到世上，他被世界肉体和魔鬼试探之后，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救主。约瑟在宝座上的时候，供应粮食给人民，而基督是生命的粮。约瑟在埃及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而主耶稣从世界呼召一批人来跟随他，那就是教会。当约瑟的哥哥们到埃及来的时候，他与他们相认。有一天，主耶稣要向他的弟兄们显现。有趣的就是，约瑟对自己所梦见的事具有信心。他在坑里面有信心，在埃及地有信心，信心就使到他能够超越一切困难的环境。你也许以为他最后一定满足于埃及地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说，当以色列民离开这地的时候，要记得把我的骸骨一起带去。为什么他们不在他死的时候就把他的尸体运到以法莲地去安葬呢？原因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国家的英雄，受埃及人的尊敬。但后来兴起了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在那时候以色列民必须要离开埃及，他们就带着约瑟的骸骨离开，把它葬在撒玛利亚的示剑。好，现在我们要看摩西的信心。过了一段日子以后，以色列民在埃及沦为奴隶，摩西代表着信心的牺牲。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3节的经文。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的父母是敬畏神的人，因此摩西从一出生就受父母的信心所影响。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4跟25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看见信心在摩西的生命里做工。 他在皇宫里长大，他本来可以成为下一任的法老，但是摩西有信心去选择正确的方向。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6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除了亚伯拉罕以外，摩西就是另一个看基督的日子就欢喜的人。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7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的信心推动他的行动。很多人说我信我信，但却是毫无行动。信心必须要借行为彰显的。神不是因我们的功劳而救我们，但是我们若有信心的话就可以蒙拯救，那一个信心自然就产生行为。所以摩西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8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摩西有信心顺从神，神吩咐他做什么事他就照做。他舍弃了埃及的荣华，进到旷野，然后又回来释放自己的同胞，这就是顺从神的信心。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9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我们在这里看见谁的信心呢？是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吗？他们根本没有信心。当他们看见法老的军兵追赶来的时候，他们对摩西说，让我们马上回埃及去吧，我们本不应该离开的。那不是他们的信心，是摩西的信心。他下到红海边用杖击打海水，是他的信心使到海水分开，露出干地，给他们走到对岸去。然后他们就唱摩西之歌，那些百姓与摩西认同呢，但那仍旧是摩西的信心，不是他们的信心。下面我们来看约书亚的信心。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30节的经文，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约书亚的生命显出信心的远瞻性。如果你在约书亚第五天绕耶利哥城的时候遇见他，你会这样对他说，约书亚，你这样绕了几天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你要做这么愚蠢的事呢？你是一个元帅，很有智慧，但是你却不用你自己的智慧。约书亚就要这样回答你说，你一定忘记了，我曾经遇见耶和华的元帅，他告诉我说，我的总部并不是设在我的帐篷里，而是在天上。我发现自己不是元帅，我要受他的指挥，服从他的命令。 他吩咐我去绕城行走，我就遵命绕城行走。你等着瞧吧，那个城墙一定会倒塌的。我只是顺从那一位知道如何能战胜敌人的元帅的命令，我遵从他的战略。我们在约书亚的身上看见他的信心，他相信神，顺从神使用人看为愚笨的方法去战胜敌人。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31节，妓女拿合因的信就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有关妓女拿合的信心，我们要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仔细地来谈。他的故事跟耶利哥城有关，他住在城里。我相信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绕城的那七天里面，他一定在想，到底会有什么事发生呢？我们要在拿合的身上看见信心的奇妙。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就请你留心收听。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让我把讲解过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17节到31节的经文再为你读一次。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的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似的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拿合因着信就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你的话。愿主你生命的话语使我们在里面生发信心，能够像这些有信心的伟人一样。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捆绑强壮的人。经文，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捆绑的地方呢？是否有一个东西是你拼命想要突破，却又无能为力的呢？耶稣在他事工的开头就宣告，他来是要成就以赛亚书所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耶稣来使我们从撒旦的掌控中得释放，但是他从来不用糖衣包裹他的资讯。耶稣画出一条界限，将神放在一边，将撒旦就放在另一边，然后他告诉我们去捆绑这个强壮的人，并且重新强调不要给撒旦留下任何余地，不要满足于比最好的差一点，帮助这个强壮的人，让神的能力掌控你生命中那个本属于他的部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借着网络，每天24小时，将神的话语传讲出去。这里是 BBN。我们今天就在网络上传讲马可福音的9章50节。盐是好的，但如果那盐也不咸了，还能用什么来调味呢？你们里面要有盐，要彼此和睦。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态度。我们要被主分别为圣，而不是效法这个世界。

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路加福音九章十节，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伯赛大城的野地里去。

亲爱的朋友，灵命要成长，就必须离开喧闹的地方，安静在神的面前。彭纳曾经写道，我们如果要在恩典上长进，必须多有单独的时候。与人交往并不一定会叫我们的灵命得到多大长进，一小时安静的祷告所给我们的进步，比一整天与人的交往更多。野地里有新鲜的露珠，有清洁的空气，让我们退到那里去呼吸吧。彭纳讲得非常对，确实是这样。久居城市中的人，身心常为世事俗物所缠绕而疲惫不堪，需要到那宽广的野外一舒心胸，让美丽的大自然来洗涤尘心。

天赋世界真美丽，是由艾希希作词。她曾经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圣诗女作者以及儿童圣诗之后，她的许多诗都像这首《天赋世界真美丽》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圣诗。艾希希出生在爱尔兰，他的父亲是皇家海军少校，也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和政府的代表。他在1850年嫁给教区的副主教亚历山大牧师，这个教会的教友1500多人分居在数英里的沼泽地与山谷，无论寒暑，他常常要在这贫瘠的荒地中走好几里路去协助她的丈夫探望教友。她一边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一边做着她勤勉的家庭主妇。她利用家中后院的每一个空隙种植花草蔬菜以及饲养家畜。艾希希所作的儿童圣诗在19世纪的时候就再版了100次，有3首他的圣诗是家喻户晓的，就是在大卫城中、耶稣呼召和城外青山阁。他一共做了400首圣诗，其中多数是儿童圣诗。诗人丁尼森特别欣赏那首《摩西之葬礼》。这首《天赋世界真美丽》所采用的曲调本是17世纪英国的古调，配上艾希希活泼生动的歌词，使孩子们唱起来朗朗上口，百唱不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一起来思想神的恩典，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在荒野中祷告灵修，从而灵命长进，为主做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犹太人所庆祝的节日中，最重要的一个神圣日就是普尔节。今天《生活透视》节目当中，向天牧师会向我们解说这个古老节日的由来。我们现在来到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系列的结尾。这个戏剧化的故事跟我们如今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以斯帖记第九章，看看神如何喜悦我们，让我们转忧愁为喜乐。请看今天的主题：痛苦后的庆祝。

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痛苦后的庆祝。痛苦后的庆祝，我们所念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九章。以斯帖记的第九章17节到32节，以斯帖记第九章17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但书山的犹大人这13日、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所以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14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2日，以这月的2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2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是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2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2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2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该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兼主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面对患难似乎是比面对欢乐要容易得多。有一些非常扭曲奇怪的想法，使我们面对苦难的日子是非常容易的，面对庆祝和欢乐却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心理学家也许就会说，那是因为我们里面存在着好像一种燃烧的罪恶感，罪恶感使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好事，没有办法去奖赏奖励自己，所以当面对苦难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处理得很好。当压力焦虑来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去经历面对，我们更是想办法去找到出路。但平心而论，遇到奖赏遇到欢乐的时候，我们却都习惯好像要隐藏起来，深深的害怕即使自己处理得很好，那我们的朋友却是没有办法去坦然面对的。所以与哀哭的人同哭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却是很困难的，不是吗，听众朋友？我的很多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他们要休假2个礼拜，
啊，那他们就必须要花上一个礼拜的时间，哎呀，才可以放松去享受他的假期哈，因为他们都太紧绷了，好，实在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来放松，所以辛勤工作了一整年，给自己一点点假期犒赏一下自己，那就连这样都还需要给自己要找一些理由，好，来允许自己放松享受一下。所以我们常常就有一种坏消息的心态啊，是不是呢？如果有一天你在教会里面遇到了一个人，他告诉你说，哎，朋友啊，有一件事情藏在我心里面很久了，我很想要告诉你，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哎呀，我们的反应通常就是说，嘿，这个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的啊，所以现在就赶快告诉我吧，免得我日后以后担心啊。或者有另外一个人，他告诉你说他写了一封信要给你，一两天之内就会收到了，可能你马上就会想说，哎呀，糟糕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一定不是什么赞许赞美的信哈，铁定是来这个兴师问罪的啊，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就有人这么写着，他说，当我们活着来庆祝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灵魂就存在于很高最高最佳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热忱的话，我们的日子就很容易陷在这个世界金钱的诱惑里面，所以我们的庸庸碌碌焦虑在这种惯性当中了，所以原本非常光辉灿烂的灵魂，但现在却变得多么的贫乏，多么的渴望能够得到喂养，我们已经忘记了要如何来寻求小小的热忱了，所以在这种忙碌压力快速的生活底下，就扼杀了我们庆祝生命当中这种渴望，我们就忘掉了生命当中其实很多事情是值得庆祝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把我们的生活脚步要慢下来，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他求，我们才会明白原来生命是充满快乐的，是值得庆祝的一个庆典，是值得享受的，原来生命不是单调乏味，是很苦的要去忍受的。如果我们学习用心去看，我们就发现生命其实是充满了热忱的。有一句话说，将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千件，好，一千，你看有这么多，好，一千件这个微小的好事，把它累积起来，那么就可以串联成一个闪闪发亮的喜乐之链，好像一个链条一样，项链一样。生命当中一些小小的喜乐，你是不是把它们串起来，变成闪闪发亮的一个项链呢？我们就拿圣诞节来说吧。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啊，圣诞节老掉牙了啦，向天牧师啊。但是我相信哈，听众朋友，只要我们的焦点是对了，态度是对了，那么圣诞节就是可以让我们好好去享受的。不论是多么的忙碌，我相信你也可以乐在其中的。想想看，在圣诞节这一天哈，有诗歌可以唱，有特别的食物可以去闻，可以去尝，可以去吃，有美妙非常美妙的这个圣诞音乐可以去听，哎呀，这一切在其他的时候都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得到的，对不对？我喜欢看人家笑哈，我当别看到别人笑的时候，就会使我很开心。所以你看，听说没有，神给我们是充满着喜乐的生命，不是很棒吗？感谢神，他给我们的不是愁苦、眼泪，还有悲哀。我常在想，人类到底怎么回事儿哈？为什么连圣诞节也都好像可以变成死气沉沉的呢？我想大概是这样吧，就是我们常常专注于过去哈，而不愿意去展望未来，去看将来。所以我们可能习惯于看那些坏的消息，习惯于那些负面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回顾过去，看到不外乎那就是那些让我们叹息，让我们悲哀流血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的现在可能也沾染了那些斑斑的破碎的痕迹。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从前，过去的人或事情、环境以及决定都会使我们叹息的。过去有对不起我们的人，有我们所对不起的人，我们可能说出了一些令我们自己后悔的话，伤害了别人，或者呢，是有一些人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伤害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将这些话可能就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念念不忘，让这些话，哎呀，一直不断的持续的在里面伤害我们。所以你看，过去充满了悲伤，过去让我们回忆起这些与人不快乐、没有满足、没有目的的这种关系啊。所以你看，我们活在过去，这些过去就伤害到了
我们的现在。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他那个时代也是一样，当犹太人回顾的时候，我相信许多的人一定会说，哎，我记得那个哈曼，都是哈曼的走狗，哈曼的儿子，哈曼的那些什么狐群狗党啊，就是这些人使我们的日子那么的难过。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些犹太人他们这样的选择得到了什么？得来的只有叹息。所以回顾过去，看到过去都是一些使我们痛苦的人，你想想看，谁会不叹息呢？每一个人都会叹息的。另外谈到世界啊，回顾过去以往的一些庆祝盛大的宴会，或者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一家人欢聚在一起，朋友在一起很欢乐的夜晚啊，这些时间，这些我们通通都不记得了。我们记得什么呢？我们记得地震啊，记得灾害。很奇怪的哈，地震的这种周年连新闻也会报道。哎呀，我真是不懂啊，这个报纸上会说3年前的今天这里发生了啊，可能是大地震，5.6级的大地震啊，这种事情有必要一定要记得吗？不要去纪念了，我们都活过来了，我们要重新去出发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生命当中一些负面的事情就会如影随形的一直跟着我们的。以斯帖那个时代的人们也是一样在那边叹息，当国王下命令的那一天，当哈曼把命令公布的时刻，他们就开始叹息了。当信差把这个命令带到这个全国各省宣布的时候，说啊，所有的犹太人在亚达月的第13个月哈都要死。哎呀，这一天他们就叹息了。你看多可怕的事情，如果他们是时时刻刻都记挂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就可以想见他们的生命一定是充满了负面，充满了忧伤，充满了阴沉，还有困苦。再来我们看到就是环境，与人的对话，困难的处境，深陷泥沼的这种境况，人际关系的困扰，这些事情不论是在以斯帖的那个时代，或者在今天这个时代，都一样是在真实的困扰着我们，使我们叹息。前面谈到的四项当中，最糟糕的莫过于就是决定这一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曾经做过那种错误的决定，愚蠢的决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走偏过，我们下了一些决定，有一些决定不是太过头，就是做得不够。有的时候决定是出于信心，另外一些呢，我们虽然称之为信心，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些好像自己的匹夫之勇而已。所以许多年以后，你再回头去看这些，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软弱无力。过去的人，过去的景况，过去的事物，我们都好像沉湎在其中，虽然明明知道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我们让他们紧紧地抓住我们，使我们的现在好像也蒙上了阴影。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灵魂的敌人却是不断地持续地在提醒我们，控告我们如何的失败，如何的错误，如何的失望，灾难困苦等等。我们虽然力图振作，但却仍然办不到。

我们再回来看以斯帖。以斯帖以前，我们先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哈。圣经当中教导了我们一件事情，我相信对我们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哈。这件事情我称之为庆祝人生的秘诀。庆祝人生的秘诀，我该要怎么样来庆祝呢？我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不会太难的，只需要一种意志的训练。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哈，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十四节，只要把这两节的经文好好的来运用，我相信就会使你获益无穷的。十三节中间是这样写的，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你看，就是这节经文。很多人都会注意到还有十四节，请你把这几个字画起来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好，请你注意，忘记背后只是一部分而已。你知道什么哲学对你的一生都有帮助吗？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庆祝的生命呢？这节经文就是一个答案，它可以减少你的哭泣叹息，使得你的生命能够靠着神产生越来越多的欢笑。现在请你翻回到以斯帖记，经过了这几次的信息以后，现在你应该可以很容易就翻到以斯帖记了啊！你现在应该很清楚这个故事的发展情节的延伸了，你也了解到犹太人的生命好像都被灾难所笼罩了，你知道他们的情况是有多么的糟糕，而神是如何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化险为夷，使他们转开来那个危险哈，成为平安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读以斯帖记的三章六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三章六节。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可能这个听起来有点模糊哈，听众朋友，让我先来解释一下。当这个哈曼要决定杀犹太人，他必须要决定一个日子哈，所以他按照古老的习俗，就是用抽签来决定这一天。所抽的签在当时就叫做普，普通的普哈。经过了一连串的这个抽签的过程之后呢，哎呀，一个日期就出现了，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这一天。所以他决定了一天作为犹太人的最后死期。请你看三章十三节怎么说哈，交给异族传道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你看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就在第三章和第九章之间，这个事情有了转变。哈曼这个极度反犹太的人，到最后的他反而被杀了，所以王后得着了国王的心，使他不但决定要杀死哈曼，也同时连那些要杀犹太人的人呢，也都一并灭绝了。所以就在亚达月的十三日，也就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份，神把这个悲伤哭泣就转为庆祝欢乐。我们现在来翻到第九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亚达月十三日的一个转变。这一天本来是他们都应该要被杀死的一天，就是犹太人，但情况却不是这样，刚好相反了。他们确实把敌人全部都杀光。所以请你看九章十六节哈，以斯帖记的九章十六节，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七万五千，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十七节，亚达月十三日行了这事，十四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啊，所以听众们，你看哈，这就是他们原来被定为死期的这个日子。所以为了要纪念这个事情的一个大转变，他们就宣布这一天是要作为一个庆祝的节期。所以这一天到今天为止都被称之为普尔，或者是叫普尔节。一直到如今，犹太人仍然纪念这个节日，好，一个原来是他们死亡的日子，但却转变成为一个对于未来的希望，因此他们就大大的来庆祝了。
有一位布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迈向黑夜》哈，《迈向黑夜》其中提到了一个故事，令人非常难忘，就是说到一个小镇的一个故事。那个小镇是以产棉花为主的啊。那一年一开始呢，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大丰收的一年，但后来呢，却产生了所谓的病虫害。哎呀，那些的虫子把棉花都给吃掉了，所以整个的小镇这样的一个经济就因此大受影响。然而这些聪明的农夫他们却不肯坐以待毙哈，所以有一个农夫就想到，哎，可以来种花生呢、啊、因为这些害虫根本就不喜欢吃花生，所以他们一些人因此就开始陆续的就试种别的这些农作物。过了一段时间，哎呀，这些新的农作物大大的丰收了，就翻转了这个小镇的经济，也使得整个的农产结构就产生了改变。所以后来这些农夫们就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就特地为了那种害虫就做了一个纪念碑，哎呀，所以那个纪念碑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所以作者接着他就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于基督徒而言，连病虫害都是好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些农夫一样，年复一年一成不变的只会种棉花，一直到有一天神就差派这些病虫害害虫来摇动我们所习惯的一些事物，让我们去以新的方式来过生活。金钱上的挫败，亲人的丧失，疾病的侵扰，职位的贬义，种种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哪一个不是造就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更好的果子呢？对于我们有些人来说，这些病虫害的到来可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到现在还不过是一个租棉花田的一个小佃农而已吧。所以今天的信息也是针对现代人所说的，在我们的病虫害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起个人的一个纪念碑。这些病虫害侵犯了我们的生活，夺走了我们的喜乐，他们未经我们的允许就无理地闯进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令我们是惊讶万分哈。这些病虫害也使得我们的信心在当下完全的就被毁掉。虽然你可能会检讨，你也掷了骰子撤了签，但是呢，你却独独忘了要建立你自己的纪念碑，你没有庆祝你的普尔节，你的宴席。所以当这些破碎的事情涌上你心头的时候，哎呀，你的内心仍然是充满着忧伤，充满着悲痛的。听众朋友，故事的重点就在这里，这段经文除了告诉我们一些古代宴席的故事之外，还包含了有更深远的意义。神不是要我们单单的记住一些日期或者是什么希伯来词语而已哈，神的话他目的就是为的是要重新建立我们的生命。他要我们在曾经哭泣、曾经流血、曾经死亡受伤的地方，在那些使我们内心变为刚硬的地方，我们被毁坏的地方，神他要建立起生命的纪念碑来。所以听众朋友，我要提醒你，忘记背后还要努力面前，这才是最好的方法。不要单单只是忘记背后，以至于你提到的这些痛苦的时候，你只会说，哎呀，对呀，对呀，这些事情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要建立起生命的一个祭坛，开宴席来庆祝，回顾你从这些事情的当中所学习到的功课，感谢这些事情让你能够更为成熟，使你改变的重要的生命收获。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可能到如今你还只是一个种棉花的一个小佃农而已吧。在17节、18、19节这三节哈，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决定，让我们把这一天定为节日，就称它做普尔节吧。啊，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为说，就照着你哈曼的面子如此的宣告。啊，哈曼，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神所做的。你看第十七节有多么的棒哈，这是一个歼灭敌人的一个日子。啊，9章17节，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18节，但书山的犹大人这13日、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19节，所以
住吴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十四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不是很棒吗？他们准备了礼物，他们彼此互相赠送，特别赠送给那些穷人。这就让我想起个在美国有一个叫做普利茅斯港，好，这个港口他们的庆祝。在经过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这些从欧洲来到美国这块土地的移民，好，在海上漂流，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这个港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要庆祝一番，所以呢，他们就杀了几只火鸡，在他们临时搭建的这个简陋的烤箱当中，就烤一些蛋糕，烤一些派，从土地上就收一些农产品，从海里面就抓一些鱼。所以就这样，他们开了一个宴席，他们就庆祝还有感谢神的保护，让他们在严寒的这个冬天里面能够存活下来。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节期的庆祝，一直到后来美国麻州的州长就把它定下来，成为一个国定的一个假日。但在那个之前呢，大家都是自动自发的庆祝，这就是他们的普尔节。好，那些留在原来的国家的人也许讥笑他们说，哎呀，你们一定不会成功的，你们一定会这个后悔的哈。然而怎么样，这一天却成为美国人他们的感恩节。感恩节，一个庆祝神使得他们的悲哀转为喜乐的日子。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暂时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请你不要忘记收听我们主题下半段的信息。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杀了太鼠，使人得享树林自由的舒心。保罗宣称，我们是被召来享受树林自由的，免于律法的捆绑，免受管辖，不再懒散，要在爱的工作中来表达自由。愿下面的诗歌也赐给你由神而来的信心。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字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 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啊，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啊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它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她有邪灵的附身，所以她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都是神来的， 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最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希望加入到宣教的行列。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就要与您分享腓立比书的2: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我们不白占地图，也不至于虚度光阴。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体重超过500公斤的超级大胖子李麦克，终于为了保命而住进了医院。医院的救护车到他家门口之后，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因为一般的担架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得住他的重量。再说李麦克的庞大身躯，连他们家的门都出不了，怎么能够把他弄上车呢？最后医护人员只好把大门给拆了，就用门板全冲担架，有几个壮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抬上了救护车。李麦克很痛苦，因为他那身堆积如山的肥肉使他快要丧命了，然而有什么吃的喝的他一点也不肯牺牲。你问李麦克怎么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李老太太说，哎呀，真是没有办法啊，麦克从小就怕吃亏，人家吃一份儿，他总得吃两份儿才能安心。累积了40年不吃亏的成绩，李麦克有那样的收获，也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了。

怕吃亏的人总是爱占便宜，到底占到便宜是不是好事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两种说法，一种人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另外一种人说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哲学立场，但是爱占便宜的人被人嫌，闷着头吃哑巴亏的人又被人笑话，到底谁比较有理呢？现在我们不妨从真理的角度来看看吃亏的学问吧。说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人，他们是把生活当做了战场，不仅要好好的守住自己既得的利益，还要留意随时争取可占的便宜。这个世界既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场所，那么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就遭殃了。人们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使出很多诡诈的手段。比方说，在生意场子里面，本来呢，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是最根本的原则。但是，商人在面对竞争压力的时候，就想出了很多的招数，用醇酒美人做饵来钓鱼上钩，或者是压低价码投标，等到出货的时候就滥竽充数，把对方当作肥羊来宰，或者是把对方当傻瓜来耍。就算真的能够得到利润，恐怕这条经商的路就越走越艰难了。有一天我们碰到别人毁约，或者使用计谋来套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占便宜的人实际上是吃了亏了。这么说来，另一派人说吃亏就是占便宜，似乎是比较有理咯。可是说这话的人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吃亏的时候到底占了什么便宜啊？在吃了亏又吐不出那口冤气的时候，就只好借着那句话把那口吐不出来的气硬是给他咽了下去。这样的解决办法只能暂时平复情绪，却不能够解决问题。久而久之，吃亏的人就变成了人人可欺的受气包。然而吃亏的人的确是占了便宜，这个道理对信靠神的人来说真的是千真万确，因为神自己就是宁愿吃亏的榜样。在马太、马可跟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他把葡萄园里面该有的配备都装设齐全之后，就租给了一个园户，自己就出国去了。到了收租的时候，这个园主派了一个仆人来收果子，那个租葡萄园的园户不仅不给，反而把仆人给打了一顿，叫他空手回去。后来主人又派了其他的仆人去，结果那些仆人不是被凌辱受伤害，就是被杀了。最后主人索性派他自己的儿子出马，他以为那个园户至少会尊敬他的儿子，没有想到园户竟然一不做二不休，把主人的儿子也杀了，霸占了主人的产业。光是这么三番两次的打打杀杀，这个葡萄园主已经吃了大亏了，他不仅租没有得着，还赔上了几条人命，其中之一竟然是他宝贝的儿子。为什么主人不反击，给那个坏园户一点颜色看看呢？显然的，主人是在容忍园户的无理取闹。到了主人怒气爆发的时候，他要除灭园户，把园子租给其他的人。那个得寸进尺的园户自以为占到了便宜，事实上他是断了自己的生路。从主耶稣当时说这个比喻的对象来看，那些处处得理不饶人的法利赛人，不就是比喻当中的园户吗？他们不能履行律法的诫命，却又装模作样的在神的面前邀功讨便宜，最后他们还为了保持自己的既有利益，竟然联合起来把神的儿子送上了十字架。在人看来，
这样的容忍吃亏简直就没有道理。但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借着人的狂妄成就了一件大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若不死在十字架上，赎罪的恩典就不能完成。他舍了肉身的躯体，却在神性的大能当中复活了，并且叫所有相信的人都得永活的生命。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他凭自己的慈爱跟智慧所做的事情，只有使万物同得利益。只有那些怕吃亏又不肯信他的人，是用自己的技巧把自己推向了灭亡。

诗篇第十五篇是大卫写的诗。大卫在那里谈起跟神亲近的人应该具有像神那样的品性，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不说毁谤人的话，不恶待朋友，他藐视匪类，尊重敬畏神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这些条件对现今这个见风转舵的时代来说，哎呀，有多难呢？但是经文里刻意提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一条。显然的，神会为人的诚实行为负责任，就算眼前看起来是吃了亏，事后必然看见神的美意。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记述了先知以利亚奉神的吩咐到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去受供养的事情。那时候正值干旱的荒年，寡妇带着一个儿子，自己都没有东西吃了，哪有多余的口粮来供养以利亚呢？所以当以利亚在城门口遇到寡妇向他要吃要喝的时候，寡妇实在是很为难，因为他的坛里面只剩了一把面，瓶里面只剩了一点油，恐怕还不够他们母子俩的份儿呢。但是以利亚却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结果寡妇照着以利亚的吩咐做了以后，果然他们就靠着那点油跟那点面度过了荒年。按照圣经的记载来看，神在指示以利亚以前已经吩咐那个寡妇了，寡妇也答应了，可是他自己都不够的时候，怎么可能供养一个外人？而且那个人还大模大样的要他先做一个饼给他吃。可是寡妇突破了怕吃亏的危机感，以信心接待了以利亚，神就使他一点都没有吃亏。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了今天的这段信息，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个世界有一套价值的标准，但是神却给了我们另外一套不同的准则，他要我们行事公义正直，自己承诺的事情就算吃了亏也要履行诺言，因为神不会使我们真的吃亏，他是施行报偿的神。在历代志下第25章第1到13节记载了犹大王亚玛谢的一段事迹。当亚玛谢跟希尔人开战的时候，他心里面不踏实，就花了100他连德的银子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勇士。就在开战之前，有一个神人来告诉他不要用那10万以色列军兵，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亚玛谢很心疼那些花出去的银子，神人就告诉他神能把更多的赐给他。亚玛谢虽然把那些以色列军兵遣散了，但是他却不相信神真能够补偿他的损失，结果他把希尔人的神像拿回来叩拜烧香的时候，就把神给他的应许也烧毁了。但愿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在正直的原则之下，情愿吃亏也不愿意得罪神。最后我们用诗篇的两节经文来互相提醒跟勉励。诗篇第34篇第10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第84篇第11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今年一年都在学习查考罗马书，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12章。今天我们要来攻读罗马书12章的16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在上次学习里面，我分享了我做年轻的传道人时所经历的一段特殊的经历。因为当时我注意到有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在一次布道以后

对重要的人物表现出了重视和偏袒。所以年轻的我下定决心，以后要靠着神，绝不要那样做。可是当我真正要做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一个说易行难的事情。我希望我可以如我所说的，始终如一的履行在神面前的这个承诺。感谢神的恩典，神的灵经常提醒我自己许下的诺言，我也很高兴向神做到了我的承诺。我还记得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一位年轻女子的父亲，在这个女孩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父亲因为酗酒而抛弃了自己的家庭。所以当女孩长大结婚生了孩子以后，这位父亲又回到了女孩的生活当中。当然他也因为自己的错误选择而付出了代价，也就是非常糟糕的健康以及非常窘迫的经济能力。这对这位女孩来说并不容易，可是她有爱心，重新接受父亲回到她的生活中，并且邀请她来到了我们的教会。后来这位父亲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天神的灵鼓励我给这位父亲打电话，约好一起吃早餐。当我们约在一起时，他与我分享了神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什么非常宏大或壮观的事情，我心里很高兴，可是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他分享了神用来使我自觉惭愧的事情，非常的自惭形秽。因为这位父亲说，他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爬下床，跪在神面前，感谢神为他做的一切。他诚实的说的那么实在，却又是那么真实。我心里想，我上次这么做是什么时候呢？然后我心里不得不承认，最近这段时间没有。这位卑微的人在那天向我传递了一个令我灵魂惊醒的信息。所以当你和地位低的人交往时，常常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今天我们也要问自己，我是否愿意把自己放在可以向地位低下的人学习的位置上呢？因为神的话提醒我们，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时间。根据2011年牛津英语词典编辑们的一项研究报告，时间这个字是英语中最常用的名词。时间这个字本身不仅进入了百强，其他与时间有关的字也进入了前20名，像年字排在第3位，日子排在第5位，周子排在第17位。牛津字典的编辑们证实了我们大多数的人已经知道的事，那就是时间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最主要元素，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时间，没有时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时间是想达到任何成就所必须有的资源。我们都说我们想要有更多的时间，同时我们又承认我们浪费了很多过去所拥有的时间。在现实中，时间就是生命。当我们浪费时间，我们就是浪费自己的生命。然而，神比我们更关心我们的时间。他在圣经中一再警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能专注在这一个事实，就是最好的开始，去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上星期和这星期呢，在节目中为你推出的是婚姻有主情更深，为你邀请的嘉宾是杨爱东传道和袁阳师母。爱东他是学法律的哈，袁阳是学师范的，教了书一段时间，接着在一家外企上班，后来他们夫妇移民到加拿大，生下女儿之后呢，因为女儿的一场大病，他们在女儿病中经历了神的拯救，后来信了主，之后他们就来到了美国。他们为什么后来会奉献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呢？今天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爱东你好。
2: 你好凌云。
0: 啊，袁阳你好。
3: 你好凌云。
0: 我还没问你们，当时你们怎么会从加拿大来到美国呢？
2: 因为女儿的缘故，我们就信主。那信主以后呢，我们夫妇在教会还算

0: 比较追求，因为特别对这个信仰就是比较感兴趣，因为既然信了，那我就要信得清楚。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听录音带也好，看书也好，越来越就对这个信仰很坚定。那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既然这个信仰是这么真实的话呢，那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都是值得的。所以呢，温哥华呢每年都有两场的大型的布道会，每年
1: 是
0: 有联合的举办的，有的是那个一个教会举办的。很多场布道会的时候呢，这个讲员都有呼召这个全职奉献，那很多次我都举手或者站起来愿意奉献，可是呢一过后就后悔，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有资格啊，或者我怎么有能力啊，或者呢就觉得哎呀，两个家庭呢好像对我们的期望都很高，那如果做了传道的话呢，可能很多的理想就不能实现了哈。
1: 对，每次你举手，袁阳在你身边，他会不会显得很紧张很不安啊？
2: 其实我觉得我的过程我信主后不久，我觉得我心里就是愿意，我很渴慕，你知道，我很渴慕去服侍神。
1: 但是我们代职也可以服侍神啊，对不对？
2: 我的愿意是要愿意全职。
1: 哦，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强烈的这样的？
2: 我觉得是神的感动，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我们两个在一起随便的谈话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有的时候都想要去全职服侍，然后她就很认真的跟我说，哎，你这么想，哎，可能就会哎。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一定是要全家的，
1: 对，
2: 不可能是我一。
1: 要夫妻同心才能同行的。
2: 对，所以呢，我也没跟他提过，我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那我就在等，我好像隐约的对神说，如果是神真的这样呼召我的话，那就让爱东他自己愿意，不是因为我催他或者
1: 是
2: 我要他，
1: 是等他自己情愿，
2: 对，所以我就把这个做个印证。所以他每一次他举手啊，他站起来啊，我都陪他一起，然后再等着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0: 但是每一次奉献都每一次后悔，因为觉得好像双方家里对我们的期待很大，那我们如果做全职服侍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这种可能了。后来呢，我上班的地方到我家中间呢有一段是那个铁路公司所属的一个地段，有好多的铁轨，那我有两次就在晚上的时候差点跟火车相撞，路上下雨，它又没路灯，因为它属于私人的，其实我们不应该那么走的，应该绕道走的，但是为了图方便就走。那因为下雨，然后呢又没有路灯，所以呢它那个火车过的时候呢看不见，就看不见，
1: 哦，那很危险，
0: 对，很危险，自己不知道。那其实呢人家是有那个路上有那种小的那种火苗，是一串的啊，
1: 对，
0: 其实呢我们不知道是那是个什么东西，其实那就是提醒你这危险地带。那头一次呢我过了铁路那个轨道以后呢，我从我的后视镜突然发现呢火车呢正好在过啊，我刚刚
1: 你刚好过去，
0: 刚好
1: 火车就
0: 他火车，对，
1: 哇，
0: 他那火车根本没声音，因为也下雨也听不到啊。那等我下班回来的时候呢，同样
1: 同一天
0: 也有同一天的事儿啊，
1: 哦，
0: 同一天是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哎，同样看到那个火苗，可是呢自己还是没有想到说那个是危险地带，是有火车过。我开的车又很快，开得很快呢，外面雨也很大，那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挥着旗子，就是使劲的给我挥旗子，那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但我看到了，那我就急刹车，急刹车呢因为有雨它也是比较滑，
1: 对，
0: 使劲往前滑呢，然后我的车呢自然的就往外这么打了一把，那这么打了一把呢，我车呢因为滑呢等于就是打平了，打平了之后呢车也停下来，我突然发现原来火车正在过轨道，我的车头呢离那个正在走的火车呢差不多就这么近，
1: 一尺距离，
0: 对，一尺的距离，
1: 哎呀太危险了，
0: 哎呀，我当时突然我发现那个人呢他就跑到我窗户那儿就很急的，
1: 对
0: 他以为我一定会出问题嘛，
1: 是
0: 然后呢又没有，他就到我窗户那儿，我就打开窗户，他说呢头几天呢这已经被撞死过人了，
1: 哎呦，
0: 啊，他自己也很紧张，我说 thank you very much 啊，那因为我看到他举旗子我才踩刹车，如果
1: 他没有举旗子，你
0: 没举旗子
1: 过了
0: 啊！如果不紧急刹车的话，我一定会与火车相撞。
1: 那么那个人在大雨中给你举旗子，这不是偶然的。
0: 哎呀，真不是偶然的，通常不会有人的嘛。
1: 对，
0: 人家私家的，是不是个天使也说不一定。真的，你像那个地方怎么会有人啊？
1: 对，
0: 然后还那举旗子，实在是啊，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那当火车过了以后，我就停到路边，我就往前走，就走过那个铁轨呢，我就停到路边，我就做了个祷告，我就说神呐、啊，你两次救了我的命，那我一定奉献，我的余生就是奉献给你了。真的是很认真的做这个奉献，
3: 是是是是、
0: 啊。那我这个事情呢，我过后都没敢告诉他。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后悔了，说哎呀，干嘛做那个奉献呀、啊？啊，不应该做奉献，不能全职侍奉，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可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女儿啊，就在我眼前，差点被汽车撞到。她才不到4岁的，她从马路的那边往那头跑，孩子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危险，
3: 对对对对，
0: 她就直接往外跑。一跑呢，我就从我后面就听见急刹车，我是背对着那后面的车，孩子就从我眼前跑，孩子从我眼前跑，我又从后面听到急刹车，我就知道哇坏了，然后我当时就喊艾米丽，我女儿叫艾米丽，那我这么一喊呢，她马上就停下来，那个车呢，因为有急刹车，她也是看到孩子跑，她就左转就打了一方向盘。然后呢，那个车的那个保险杠哈，那个 bumper 擦着他的肚皮过去，
1: 哈哈哈，
0: 然后那个轮胎呢，右面那个轮胎是沿着我女儿的，
1: 你是擦着他的肚皮，
0: 对啊，
1: 你的女儿的肚皮，
0: 对啊，然后那个轮胎呢，基本上就沿着他的两个脚丫转过去的，等于就是说，他要是不及时停下来，就被撞走，
3: 是是，
0: 这个是发生在我眼前的一幕，那一天呢，给我震撼，哎呀，我就知道神呐、啊，谢谢你保守了他的生命哈，没把他取走。过后的那两天呢，就这一幕一直在我眼前，哎呀挥之不去，我上班就上不下去，但是呢又要是必须上班，我一直就为这件事情难过啊，就哭流泪，
1: 是太激动太感谢神吗、
0: 啊、又感谢神又觉得哎呀孩子躲过一劫嘛，
1: 对对、
0: 啊、就老想象被撞死了，
1: 对对，
0: 哎呀怎么办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夫妻要去上坟呢、啊、
1: 对对 对, 对，
0: 就老想这些，一想就哭、哦、然后又想起哎呀神呐、啊、又这么在急切当中啊，就是在瞬间呢
1: 拯救、
0: 哦、又拯救，
3: 对对对，
0: 所以那天呢我们三个回去我们就跪下来，那天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奉献祷告，以前都是我自己、啊、
3: 是是 是, 是，
0: 那天我们啊全家跪下来就说神呐、啊，你既然留我的女儿，那我们活着呢就完全被你使用，
3: 对对对，
0: 所以那天做了奉献的祷告，我后来在教会里分享这件事情，那为了慎重期间呢，怕也就像过去一样我们是一时冲动哈，那教会愿意呢为我们祷告，那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我才开始申请这个神学院，
1: 就是来这个洛杉矶，
0: 就洛杉矶
1: 正道神学，
0: 对，正道神学院，
1: 是是是，
0: 那神很开路，一路呢那个申请学校非常非常的顺利，最奇妙的就是我们申请神学院，我们账户上不超过1000加币，可是您知道读神学院的学费是非常的贵啊，住宿学费都很贵，可是呢我就知道就是说神呢就有一个祷告，如果你开的路那你负全责任，如果不是你的带领你给我们红灯，我们就知道你不是让我们读神学院，
3: 是是，
0: 结果呢我们从加拿大到美国开车过来，然后呢哎呀神很奇妙，一路带领都开绿灯啊，包括神给我们在洛杉矶预备一个弟兄来奉献供应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就知道啊这都是神的预备，
1: 对对对对对、嗯、走在神的道路上神负责一切，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在我们人生无论是婚姻的选择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侍奉各方面，当我们清楚这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走在其中神就负责，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一生中都认定神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所需要的神就必负责，好，感谢爱东和云阳你们两个星期非常的精彩非常宝贵的分享，谢谢你们，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

0: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大利乌第二年11月，就是细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举目观看，见有4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耶和华又指4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撒迦利亚书第二章。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 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哪，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呀，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迦利亚书第四章。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撒迦利亚书第五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贝鲁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亚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贤就是约西亚， 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撒加利亚书第七章。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瑟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色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天凉时光。看来张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看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一章8到23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那我也提醒你们一件事，我为你们祷告，我是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我不住为你们祷告，我想一定有很多的事情，包括他后来讲到罗马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他告诉他们他在为他们祷告。但是他特别也祷告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保罗讲的话人难以相信，所以他特别有点慎重。这有耶稣做我的见证呢，有上帝做我的见证，我真的不住祷告。那有什么要强调这样子？有，这很奇怪。保罗就希望能够神合神的心意，得到神的允许到罗马。各位，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要先看到最后面啊。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讲，后来在结束的时候他又讲这件事情，就在罗马书第15章啊，15章那个其他部分我不讲，有关系的。然后他说30节说，哎呀，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啊，努力祷告，让我第一个我在耶路撒冷办的事可以办好，第二个跟你们有关的，就是我一办好了就赶快可以平平安安到你们那里去。

0: 这是一件好事，这是很多人祷告的事，这是保罗常常祷告的事情。我希望到你们那里去分享一些恩典，上帝的真道，就上帝没有不太成全这个祷告。保罗本来是希望很快就可以去罗马的，他耽误了三年，这里面还有委屈坐监牢等等。哎呀，我实在不懂为什么神让这么好的一个事情没有成就。但是我要讲这件事情，就是各位，我们都觉得非常合情合理的事，主不一定成全。那当然了，也有人这么说，我觉得也对了。可能保罗去罗马这么不顺利，所以我们才有罗马书。因为保罗，就解经家说，保罗慢慢看到，恐怕他去不会很顺利，恐怕会很晚，所以他就把他要去讲的事情写下来了，伟大极了。本来对罗马教会有帮助，这一下对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有帮助。好，我们就感谢主吧。保罗想要见他们，保罗，我也希望我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不是骄傲，但是希望这样的人。我希望见到你，因为我见到你，我就可以把好处给你。我们通常希望见到人，希望别人给我们好处。保罗说，我要把好处给你们。然后他下面又讲了，我很想去你们那里，很想去你们那里，哎呦，但是怎么总有拦阻。这是一个实在是我们觉得跟保罗，神不允许他在亚细亚传道，我想他也一定很困惑，怎么传福音耶稣的灵禁止，圣灵禁止呢？哦，后来他知道神要他去欧洲，好，我们就顺服上帝吧。我很想去你们那里，罗马实在也太重要了，但神没有开门，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们重要的是福音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福音是 promise， 第一个 P， 福音是 person， 这最重要的第二个 P， 福音是 proposition， 也很重要，福音是一些话语需要传讲的，需要聆听的，也就是不一定能实行出来的，因为耶稣帮我们实行了。福音是 proposition。 第四个，这大家最熟悉，灵恩派最喜欢，福音是 power，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的大能是什么？神的大能叫山丢到海里吗？神的大能叫死人复活吗？大能这个字当然都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如果已经解经的话，尤其是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的话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保罗说神的大能正是人觉得无能，保罗说神的智慧正是人觉得愚拙，保罗说神的丰富正是人觉得的贫穷。就是十字架，上帝用一个最奇怪的方法，不是把他的仇敌都杀掉，而是让他的仇敌把他的儿子杀掉，来进行救恩。这件事情我们受难日复活节平常都会谈到，但实在是一个奥秘，我们在罗马书就希望能够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福音我们大也都知道，最重要的不是亚历山大，哦，我们的皇帝又打胜仗了，打了胜仗了，哎呀，战胜了，今天又是零确诊，我们赢了，我们战胜了，我们把我们仇敌打败了。从来没有这么伟大一个胜利，是上帝的儿子死掉而赢得的，这个太奇妙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得知道这个大能是上帝儿子的死， 是人看觉得愚拙，我们看也觉得愚拙，彼得也跌倒，断乎不可，夫子，这个事不能临到你，但这是救我们的办法，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在这里又让我们看到福音的特别，就是福音里面有祸因。你要知道神的福音，你要知道你有祸了，你现在正活在死亡当中。我们当中大概都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是，我们必须说，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危言耸听，你有祸了，你现在正在活在死亡当中，而且可能有更大的祸患等着你。我们说福音就是你可以避免这个祸患。各位基督徒也请小心的听了，这个祸患不要把它想成说只是死亡、地狱，我们或者魔鬼。各位，这个祸患最重要的是，魔鬼你可以躲得过，死亡你可以躲得过，这祸患是上帝的愤怒。福音是要人躲开上帝的愤怒，进入上帝的赐福。我们说起来就是听起来有点矛盾，上帝要救人脱离他自己的愤怒，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每一个人都在救恩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在救恩当中，每个人也都已经在上帝的愤怒之中。好，下面更难一点的字眼了，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显明就是启示，显明跟刚才讲的那个呼召啊，是目前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神学字眼。显明是你本来不知道的，上帝做了一个动作让你知道，本来这个是藏起来的，上帝把那个布幔拿开了，你看到了。上帝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各位，你能不能稍微想一下，如果你写这句话你会怎么写？我觉得我们会写上帝的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上帝的义在律法上显出来，对不对？律法是要公义嘛，公平嘛，严格嘛，包青天嘛。福音是圣诞老公公嘛，吼吼吼吼，这个给你，那个原谅，皆大欢喜。这样的想法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你就看到，包括在罗马书里，整个圣经里面讲上帝的义比讲上帝的爱还要多，就是圣经喜欢用上帝的义来形容。好，我们现在就要了解一下上帝的义是什么了。上帝的义第一个意思是上帝是公义的啊，这我们懂。第二个，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这我们也懂，但是有一个跳跃啊，有个就是从上帝本身到上帝的律法。第三个，上帝按着他的律法审判我们，定我们的罪，这是公义的，就是上帝定我们罪是应该的。所以路德就说，这个懂圣经的人，研究圣经的人，用心的人，他就说他恨上帝的义。这是两个字，上帝的义，神义，他恨，他怕，他躲这两个字。他因为他感觉神好严厉啊，上帝的义的要求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做得到。路德是一个，我想他是一个敏感的人，他想尽办法要讨上帝的喜悦，他 他也真的去做了，他也照着律法去做了，他知道他做的比很多人都好。他说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真理可以凭着苦修进天堂，那就是我。但他知道不行，他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他恨这个字。他的老师 Stoppage 只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师，就叫他去教圣经。先教的是诗篇，后来教加拉太书、罗马书，当然就很多变化。哎，他教诗篇，哎，他觉得很稀奇，他发现，在诗篇里面，神的意不只是定我们罪的，神的意常常是拯救我们的。譬如说诗篇五篇八节，耶和华啊，求你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他的公义是引导我们的。31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不是你的慈爱，你的公义搭救我。当然了，他的慈爱里就是公义，公义里面就有慈爱，但他用这个公义，神的义来救我。各位，你指望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对你网开一面吗？不会嘛，他是很严厉，耶和华你严厉，你的公义尤其严厉。但他发现诗篇里有很多神的义来拯救人的，然后就是以赛亚书也是，以赛亚书51章第8节，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把救恩跟公义并列。以赛亚书59章16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又是把公义跟救恩连在一起。所以路德慢慢发现一件事情，神的义在圣经里的用法，不只是指神是公义的，神的律法是公义的，神处罚我们是公义的，也包括神的义是拯救我们的。这就是罗马书花力气的地方。各位，我是在这里先预告一下，神拯救我们没有放水，神拯救我们没有违反律法啊，也简单的说，因为耶稣啊，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了。你看福音，你从旧约里看到神的应许，你看福音，你看到神会把义给人，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有很多的说法了，有人说本于上帝的信实，经过人的信心得到。那么，有人说本于信就是得到上帝的义，所有的人都需要信心，但是你就是不是一个普遍的信心而已，也要有个特殊的信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你自己认识神。本于信得到，有信心都可以得到，至于信你自己真的要有信，不能说我爸妈信，不能说我的主日学老师信，我自己要有信。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每个个人要有信心。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的名言。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要稍微拉长一点，罪人必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罪人必因信活下去。也就是罪人因信称义，罪人也因信活下去，这是保罗讲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把他的义加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他的喜悦。但是他没有作弊啊，他没有违反律法。好，下面保罗或者是打岔了，或者是跑野马了，或者是 写了一个非常长的注脚。你看罗马书啊，讲到福音，你可以讲到说，第一章的第二节讲到说，就甚至第一节讲到传上帝的福音，那么你就可以跳到第三章的21节，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出来了。他要花一堆力气来解释神的义显出来了，但是先有另外一个东西显出来，就是神的愤怒。哎呀，这些都是非常动人的话，上帝的话真是动人。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你看到没有？这第二个显明了，第一个显明在17节，第二个显明在18节，第三个显明在19，第四个也在19节。显明，你看见了，你知道了，你看见上帝的义，你看见上帝的愤怒。我们今天看得见吗？耶稣说，我怎么比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好像小孩子，我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举案你们不哭泣。上帝做什么人都没反应。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同胞在这方面，在信仰的事上也是，你怎么讲大家都没什么反应。要有反应啊，你已经看到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从神那里而来，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当然知道你会说，康牧师不是这样的，神的义没有显出来，神的糊涂倒显出来了，神的不公平倒显出来了，神的不正义倒显出来了，神的不管事倒显出来了。这胡适之先生、毛泽东都很喜欢那个湖南的话说，老天爷该降雨的时候不降雨，该阳光普照的时候不阳光普照。你是瞎了眼，你那个老天爷你贪了吧，我们不要你。好像我们都可以讲出很多这个上帝如果全能在管事情的时候没管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讲很多。我们觉得上帝对很多的坏蛋太好了，是上帝对我们所有的坏蛋，我们每个人都太好了，我们本来根本不应该活这么多的，神还容忍我们，还给我们吃喝，还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虽然只有几十年，但是上帝还是在所有的人身上，除了两个以外啊，所有的人身上包括耶稣基督显出了他的愤怒，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死，除了以诺和以利亚以外，这两个人没有经历死亡，每个人都死了。各位，不管是多么好的死，多么属灵人物人平安被主接去，死是上帝的愤怒。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得罪了上帝，神的愤怒在很多的温柔宽大中间，最后还是有一天会临到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行不义阻挡了真理。你说我没有，我们哎呀，我碰到太多人说我妈妈我婆婆真是一个好人啊，她要下地狱是太不公平了，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好，我们看神怎么讲这件事，神的仆人怎么讲这件事。19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心里。一方面保罗的意思说，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关于神的事情，而且这些是重要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因为神已经显给我们了。我们不是说这个从来没听过福音的老太太她知道上帝的事，我们知道很多人没听过福音她当然不知道上帝的事，可是保罗不是说她知不知道，保罗是说神有没有给他们显明。有，一方面显在你心里，一方面显在这个世界。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一点我们不是要跟不信的人吵架，这个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让他在神面前无可推诿吧。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保罗说是明明可知的，一定是可以知道，眼不能见，神看不见的，但是你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我们都知道嘛。任何一个东西，包括最小的原子、分子，或者更小的那些微粒子，到最大的星云、生物、无生物，这些东西太奇妙了，不可能是碰撞、偶尔碰撞出来的。但是大家就是坚持这是一个偶然，整个世界的形成、生命的形成、人类的形成是一个偶然碰撞。这个智慧设计论有很多的漏洞，这是一个就是讲上帝创造的一个组织，但它的基本观点是很对的。所有反对智慧设计论的这些所谓前进的基督徒或者是无神论，都不肯面对现实，达尔文更是不能。如果万事万物就这样偶尔照机遇来碰，碰不出来的。罗老师讲得很清楚，他们这些人不信神的人，或者是信假神的人，是知道神，你们知道，知道神，人本来是都知道神的，因为神已经显给他们了，他们却不当作神荣耀他。哎，看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心里有点感动的时候，看到花草树木，看到神的造物，所造的物，我们是真的是觉得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哎呀，神真是很好啊，对我很好，神真是很伟大，神真是很稀奇。但是当人在罪恶里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第一个就是抹煞上帝创造的奇妙，就我刚讲的这么多的奇妙。哎呀，我看那些生化学者，那些化学家把这个上帝的创造讲得真是非常奇妙，可是他们怎么能相信说这些东西就是随便碰撞碰出来的呢？他们怎么他的那些研究报告是一阵狂风吹了那个打字机就把这个报告写出来的吗？不可能的。他们不把上，他们知道，但他们不荣耀他，不以他为对，不感谢他。各位，这一点是我们也都需要学习的。我们虽然在罪恶的世界也受很多的委屈，求主让我们最起码对神有感恩的心啊，要有感恩。美国有感恩节，这是他们很大的荣耀，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民都蒙上帝的恩典。唯有敬畏上帝的人，在那冰天雪地，在那很多的不好的状况中还能够感恩。我也知道很多人说感恩节都是怎么虚伪啊，不好，那些都是政治正确的一些理论，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我们只是在讲圣经讲人知道有上帝，人故意的说没有上帝，人在故意说谎扭曲事实的时候，就会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人呐、把上帝 消灭了，把上帝杀了，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把假的变成真的，把真的变成假的，这都不可能的事。但是这就是人的罪。有一个真实的上帝，我们说我们不信他，我们倒是把木头石头的做出来的东西是我们手所造的，我们说那是神，这就越来越笨。好，我们今天这一堂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讲得明白。求主让我们在思想这些主的话、主的道理的时候，能够想得清楚。孩子也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讲的合适不合适，求主也继续管制我的舌头，管制我的灵，管制我的心。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

BBM 每天24小时借着网络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马拉基书的1章1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民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真的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很多东西难以预料。而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对我们的爱并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不管你跟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要记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